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0: 为自己好有用，
1: 好有用。
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阻碍我艺术发展重重，
1: 发展重重。
0: 到了薪金20000元，我的青春就快用完。20000元，20000元，20000元，我有。

0: 八婆就是八公，
1: 就是八公。
0: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翻工在这玩接龙，
1: 玩接龙。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专属于你的 Beautiful Love 就在前方不远处。我是 Tanya 蔡健雅，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0: 远离毒品，拒绝诱惑，用爱包容。
1: 我们不会因为你吸毒而不爱你，但是我们会非常的难过。
0: 你的孩子，你的老公，他已经在处于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他没办法戒毒，没办法戒烟，你是不是可以扮演这个张开的手？就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可以倾听你，我可以陪伴你度过这个很大的压力的困境。
2: 开麦，
3: 开麦，
4: 开麦！
2: 正大之声 On Air， 快来收听最精彩、丰富、活泼、有趣的节目吧！
5: 这个还不错，聚在一起聊聊天。想睡午觉了吗？下午一点打开正大之声，一起去散步。
6: 最近不是听说周杰伦回来开演唱会了吗？我好想要听他的演唱会哦，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7: 可以是可以啦，但是我平常没有在听周杰伦的歌哎，这样去他的演唱会还会划算吗？
6: 还是很划算啦，毕竟是华语天王的演唱会哎。不过你对他的歌不熟还去演唱会，确实有点可惜啦。
7: 啊，那怎么办？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快速跟周杰伦变熟吗？
6: 我想想哦，你知道有一个节目叫《这个还不错》吗？
7: 这个节目在讲什么啊？是介绍周杰伦的吗？
6: 没错，而且不止这样哦，听说两个主持人除了很会主持之外，而且还很帅耶。
7: 太神了吧，那我一定要去听《这个还不错》。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奎瑶，这个还不错，我是主持人嘉儿，
9: 我是东城，
10: 我是小助理千娜。
8: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异动了。
9: 那没错，
8: 至于异动的原因呢，就请东城来跟大家讲一下吧。
9: 好，因为呢，这个礼拜是那个大专棒球联赛啊，东城身为正式大学棒球队的球员，
8: 王牌投手，
9: 没有没有王牌的，不是的球员呢。昨天这天就要比赛，今天本来也是有赛程，但是因为就下雨嘛，就延赛，所以本来要比，但是因为我们就异动嘛，结果延赛，所以我又回来了。
8: 对
10: 耶、
8: 对，昨天东城
10: 开心有东城
8: 正大的先发投手，就是开幕战先发投手，应该是王牌投手。
9: 没有啊，
8: 他投出了三局六次三振，就是真的是一个很亮眼的成绩。最近棒球也很红嘛，对不对？
9: 对啊，最近很多人看棒球。
8: 忘了介绍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瑞岱。
9: Hello， Gary。
8: Hello， Gary Young。没错，刚刚讲到棒球嘛，对不对？那相信大家应该上周末都有看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吧？千娜有看吗？
10: 有，一定要看。
8: 那怎么看？看的心得怎么样？
10: 就是一直在看那个陈诚威很帅，这样陈杰是
9: 你就喜欢这些人，
8: 你看这些人是不是？
10: 没有啦，有看比赛啦。
8: 有在跟男生看啦啦队有什么差别？
10: 有看比赛。
9: 那 Gary 听说我们在拿冠军的时候，你有看吗？
11: 有啊，我在那个美式餐厅看。
8: 你跟你朋友在美式餐厅看？
11: 对，可是因为我其实平常没有在看中职，可是我有一些朋友会看。可是就是刚好这次因为是国家的事宜，所以我就看一下
8: 啊。了解了解。对啊，这次感觉很多平常没有在关注中职人也开始看这场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因为我们就暌违很久才打进这种一级国际赛的金牌战嘛。而且是对日本队，就是关注度就自然会特别高这样子。
9: 而且感觉不是暌违，应该就是第一次，就是以前也没有过打进去然后还赢，以前可能顶多就银牌之类的吧。
8: 真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一首，就是今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的主题曲，是七月半所演唱的《旧忆情》。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吧。

0: 到的歌曲是来自七月半的《旧忆起》，也是本届十二强棒球赛赛事的主题曲哦。哎，那我们现在我们有特别来宾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请我们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喜欢的歌曲。那今天的来宾是 Gary，
1: 没错，哇，好兴奋，终于可以来到，就是也算是我周杰伦朋友的节目了。因为我本身也跟他创作过很多歌曲，
2: 还有打网球，
1: 对啊，像什么热门的《圣诞星》，或是
0: 等一下，
1: 对，
3: 好喜欢听，
1: 好虚伪啊。好啦，对，那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其实是另外一个歌手的，叫周汤豪
2: 哦，杰伦的表弟
1: 是吗？
2: 不是，
1: 差不多，是因为我本人上礼拜有去看他演唱会。
0: 你是买错票吗？你不要买周汤，没有周汤好，
1: 没有是免费的，
0: 他免费的，
1: 是因为我女朋友她有免费的，而且她有，而且她有超多张，她有这样讲很好吗？她有几张？就她有大概好像十张吧，
0: 她有公关票
1: 那类的。可是其实座位没有到很前面，可是我觉得够了。因为我也不想去摇滚区。
2: Gary 讨厌 Nick 的 Real。
0: 我看有很新闻，就是有很多女生丢内衣，
1: 超多。我跟你们讲，我现场看到啊，超多。他还把它串起来，然后挂在他衣服上，just like OSN。
0: 对啊，炸疯人。
1: 对啊，万方最大咖学长。可是我本人其实没有听过他很多歌。就是他、因为他其实他以前我觉得他算是那种偶像剧歌手，像什么不放那种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反正就是他演过一些偶像剧，然后他后来现在把自己定义成饶舌歌手，可是我就比较没有什么在听。
0: 哦、他参加新说唱之后，就把自己转变成饶舌歌手这样。
1: 没错，可是他本人现场很稳诶、欸，饶舌的时候。
3: Turn
1: up，SB， 对。欸、他这首唱四次欸，他结束，我跟你讲，我后来只好看棒球，然后他就一直 turn up，
0: 是最后一首，
1: 对他唱四次吧，最后一次，
0: 是要唱差不多快二十分钟，
1: 然后他唱中间还说什么中号队四比零，然后继续 turn up， 哒哒哒哒。
0: 我很好奇，就是刚刚不是有女生丢了，他是不是现场把内衣脱下来？
1: 我觉得他们是先带好欸，我觉得不太可能现场丢，因为你们知道那个 camera 其实很近，他如果现场脱可能会走光。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提前带好，怕人丢内裤欸。
3: 啊，内裤？
1: 对啊，
0: 是怎样？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女生都会这样。
3: 好齐全。
1: SB
0: 都是整套的，
1: 对，都是。
3: 那我去看周杰伦也可以带吗？
1: 不行不行不行
3: 不行，
1: 会拖出去。
3: 不要带，
0: 他会叫保险，说好安全带拖出去。
3: 不要带，不行。
1: 他会叫你退后，很痛苦。
0: 那为什么想点这首《爱上你送我剑》？
1: 因为我觉得他之前我只听过《帅到分手》，然后
2: 还有《中国新说唱》他的名曲，
1: 哦、對我做自己
2: 對
1: 超顶，然后还有《顶天立地》，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对对对
2: ，I'm the man，
1: 对，还有 I'm the man， 还有什么做对，反正那类。然后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算是他中期以后那种比较偏旋律层次比较多的歌曲，然后还算蛮好听的。
0: 哦，对，就是他还有。哒哒哒哒哒，
1: 你唱吧，嘉尔。
0: 算不算
4: 特别
0: ？不要唱，很尴尬。
1: 好啦，我们快来听这首歌吧。
0: 我们快来听这首《爱上你送我剑》。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Gary 点的中山好的爱上你算我贱，
1: 没错。
0: 那他等一下，他下一首歌点的是 Hiya， 但其实这个风格算蛮跳痛的。
1: 哦，对啊，因为我最近有时候会听卢广仲歌，因为其实我很少听他的歌，可是他算是一个我觉得实力还蛮好的歌手，
0: 欸，
1: 因为常看到他跨年演出，他都还蛮稳的，
0: 他都压走啊。
1: 对，我印象超深刻，去年那时候台中场的时候。因为好像是先林宥嘉来他哦，林宥嘉哦，
2: 他有感冒，
1: 他好像感冒还是怎样，我觉得他唱的没有很好。然后后来卢广仲出来，我就觉得差很多。
3: Gary 讨厌这么多线上的歌手，
1: 没办法，毕竟我本人也是创作歌手，
3: 是杰威尔的，
1: 对啊，
0: 杰威尔都有一种自己的那种
3: 幽默结仇。
1: 啊，我们下面就只有像 Patrick 这种啊，对不对？还有我这种，或友伦啊、曹阳这种，还是应该要让我来扛
3: 弹头。
1: 蛋头也是哦，
0: 是蓝拳妈妈的蛋头，
1: 我们有签他哦。
0: 哎，那为什么他是点这首 Hiya？ 卢广仲那么多好听的歌曲，为什么要点 Hiya？
1: 因为我觉得 Hiya 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歌，他在副歌完以后，他还有一个副歌，通常副歌完会接 Bridge， 可是他的 Bridge 就是副歌然后升 Key，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有层次。
0: 你说他就是 Hiya， 然后就继续升 Key，
1: 对对 对， 對，哇哦。我想要你，啊，对啊，
0: 啊，那但他不是还有一首一个版本是快 Hiya 吗？
1: 哎，欸，我没听过，欸，哎，
0: 就是原本这 Hiya 不是很悲伤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快 Hiya 就是把这首歌变得轻快一点，然后就变单纯的吉他，然后把它变得很轻快这样子。
1: 真的哦，嗯，
0: 大家可以听。
3: 还是现在在点
1: 啊？果然是我们杰威尔的，真的很厉害，欸。
0: 就是杰威尔都要去那种去吸，虽然杰威已经很厉害，可是还要去吸收一下其他音乐公司的一些歌手的作品。
1: 哇，我们嘉尔果然很会喇叭，欸，哎
0: 。东城不接一下话，
3: 你说？好了好了好了，那好，讲回陆广仲，讲回陆广仲，讲陆广仲。你刚刚说你觉得他很有那种。就是现场的实力嘛，像中豪前面那个中豪，他又会饶舌，又会跳舞，又会
1: 哦，对，
3: 看中华队。那其实卢广仲他不是也会演电影吗？
1: 哦，对啊，花甲对不对？嗯，可是我可以跟你们讲，我没看，抱歉。
0: 他还有他到讲电影，他不是还有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唱那个主题曲，
1: 对，嗯，啊，
0: 是 Gary 最爱的电影，
3: 没错，哦，他最喜欢的题材，
1: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性别的题材。真的还算还蛮喜欢的，尤其是看到法比欧那么帅
2: 哦， oh， 法比欧，
1: 你喜欢那种 SB？
2: 法比欧不错啊，
0: 啊 ，SB 是也很喜欢卢广仲。
2: 对，我有去听他的，就是去年中秋节的时候有一个演唱会
0: 啊，真的，啊，
2: 就励志的团员，对，很赞， oh。 就是他那个现场是真的是有放一个大月球在那边，然后他就升上去，然后站在很高的地方这样唱歌，这样。很帅，就是他的表演真的蛮丰富的，
0: 真的，而且他是哇，他网上蛮多翻唱那种其他歌手的歌曲，会把它唱出自己卢广仲的味道。
2: 对，没错，
0: 真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 Scary 点播的卢广仲的 Hiya 吧。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刚刚 Gary
1: 杨瑞
0: 代
1: 所
0: 点播的歌曲，是卢广仲的《Hiya》。可是刚刚 Gary 就是要先去录音，
1: 对 对， 對，
0: 创作歌曲要先走了。
2: Gary 很忙
0: ，Gary 很忙，真的很忙。
2: 对，
0: 那等一下呢，轮到我们的小助理千娜，她也是点卢广仲的歌曲，对不对？
2: 没错，我很爱他。对，我想要点的是一定要相信自己。
0: 为什么你不相信自己啊？
2: 对，有一点，没有，是这首歌，我觉得它算是卢广仲的歌里面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有意义，也是最喜欢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之前前面就节目就有提到说，就是之前有发生一些人际上的事情，嗯，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因为某些事情而就离我而去这样子，而且是很突然，一夕之间，就感觉好像身边的人都就疏远我啊，然后走在路上也把我当陌生人这样子。就是我有提过，就是我走在走廊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我完全不敢抬头去跟任何人对到眼，就是那阵子，对，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又知道了哪些事情，或是对我投射什么眼光。对，所以我很害怕，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做什么滔天大罪让他们这样子对我。对，但是而且我甚至是在就是我听到，因为我们是就是女校，然后我是在有校男校，我甚至在朋友的口中听到说他们在讨论我什么东西，我才知道这件事。就是我以前好朋友也从来没有跟我讲，就是他们到底不满我什么地方。对，然后我就是辗转听到那些东西之后，我就觉得哈，有些事情我根本没有做过，就是我觉得根本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就是可能有的人会为了想要加入话题，然后就可能又把一些不是说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把它渲染的好像很严重，然后就是整个雪球越滚越大，就变成是传出去的话都不一样了。对，然后
0: 那时候就是连自己都不认识，
2: 对，我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也很难过啊，就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还蛮有点恐慌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是很每天回家都在哭这样子，就是一直很不敢去上学，还很想转学这样。然后是到后来，我就慢慢去沉淀之后，我就是去想我到底是真的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就是我觉得说今天有，也不是说他们这样都是对的，可是我就会想说会不会今天这样对我，人家这样对我，会不会我其实也有什么样问题存在。对，可是我两边都会去想啦，他们可能这样做也不对，可是我自己是不是也要改进的地方。对，然后如果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就是改变嘛。可是我对的，我就会相信自己，我要看到自己就是好的地方，不要去在意那些流言蜚语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听这首歌，我就一直单曲循环听它，因为我觉得就是它超级鼓励我。
0: 你就在洗脑自己说一定要相信自己这样子。
2: 对，
1: 不管他们可能讲到最后也是有些是假的，但是因为你也不能控制他们，因为那是人家在讲。你看现在讲到人家什么男校都在讲你，但是你就觉得把重心留在自己身上，控制你能控制，就是你的心境这样。
2: 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某部分也有点感谢他们，让我经历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又更长大，就是我已经先碰到这件事情，我以后在这种方面我就不会这么去在意它。对，然后对，就是有长大，然后也真的看到很多身边真的是哪些是真的对我好的。因为以前可能很会 social， 然后大家都要认识这样子，可是最后就是这种潮水退去，才知道谁才是自己身边的那个
0: 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2: 对，才是我真的好朋友。
0: 其实我觉得这整件事最奇怪的是，他们不是疏远你嘛，但是又不告诉你原因，就你也不能改进自己。
2: 对，所以我现在过得比他们好。
0: 对，就这样想就对了嘛。
2: 没错，
1: 你现在是千娜。
2: 对，他们都就是很
0: 对，现在都可以在这里主持这个节目，就讲那么一大串，然后他们不知道在干嘛。
2: 对，他们不知道还在什么妈妈咋扣。
0: 好，那我们就是要告诉自己，如果遇到各种就是不顺利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坚信自己是对的，然后有什么地方也需要去听取别人建议然后改进。那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千娜跟大家推荐的歌曲《一定要相信自己》吧。

0: 天会美丽。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们千娜所点播的《一定要相信自己》。那我们今天其实不只邀请到一位 Gary， 就我们今天其实不只邀请到 Gary 来当我们来宾，我们也有邀请到另外一个节目的两位主持人，那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2: Hello， 我是另外一个节目的间谍，我是山卓拉，
3: 我是杰拉。
1: Hello，Hello，
4: Hello.
1: 是我们拉拉链俱乐部的主持人嘛，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下学期会有一个节目是叫什么？卡拉 OK。
3: 对，卡普卡拉 OK。
1: 卡普卡拉 OK， 那大家一定要去听他们的歌，他们的节目。那他们今天来是要跟我们分享他们喜欢的歌曲。那他们推荐的歌曲是林强的《春风少年兄》，那好奇干嘛推荐这首？
3: 对，春风少年兄，因为刚刚说我们是另外一个节目的嘛，然后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介绍林强，因为他也是一个配乐家，电影配乐家，然后我们在节目上就有放到这首歌，可是我们觉得听得还不够过瘾。嗯
1: 哦，你是因为
2: 一
1: 下只能播一下下而已，
2: 对啊，
3: 对对对对，希望在这边听完全曲，要求太多，
1: 可以，没问题，
4: 循环，
1: 趁接当趁月，好不好？
3: 对，
2: 而且这首歌也跟这节目有个渊源吧，因为我们上礼拜介绍林强的配乐电影《千禧慢播》的时候，好像有个主持人有点播，
3: 哦，对，
4: 那是小等吧？
3: 对，
2: 好像是哦，好像是
4: 东城跟小等也蛮熟的。
1: 应该好像长得蛮像的，对不对？
4: 是蛮像的。小等他是点那个王菲的吗？
3: 对对对，
4: 爱与痛。

0: 边听到的歌曲是山卓拉跟杰拉点播的《春风少年听》。
1: 没错，那接下来换
0: 东城，
1: 东城
0: 小等，
1: 小等到底是谁？
0: 好，
1: 那来点来跟我们大家推荐一首歌曲，要推荐的歌曲是《灭火器的十二月》，你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
0: 因为好，东城，就是我今天只是想来分享一下，这几天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对，那就是灭火器的2019年出的吧，《十二月的你》。对，那因为感觉时间也快到十二月了嘛，今天是11月26号，就是快到像歌名提到的十二月，就让人很想点开这首歌来听。那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它讲的题材啊，其实也蛮常见的，就不是什么太有特别，
1: 太有料题材，
0: 也不是太有很有料，就是常见，然后人家听了还是会很触动，那才更显得它有料。那我觉得它在 MV 里面有一个很让我印象深刻的吗？或是很喜欢一个部分，就是他要请到那个吴念真来客串，然后他在开头就讲一句话，他说他用台语，他说等一下，嗲嗲咧搬起瓜伯人的故事啊，其实生活中嘛嗲嗲咧度掉，就让我更让人觉得说，因为他就在讲一个 MV 是在讲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可能以前有一个他可能爱过的女生吧，但是他们应该有分开一段时间，然后那个男生就在他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大家结缘还是在电影院上班的时候，就不小心又遇到那个女生，对。但是可能他发现的时候，那个电影一定是就电影播完，然后亮起来，他要走了，他就赶快去追他，追追追，然后追到捷运站之后，发现

0: 就快知道，结果那个门就关起来，
1: 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0: 对对对，就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明明就是一个很常会有人拿来当做题材的主题嘛，但是可能每次有作品或是有人在讲这种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很触动我
1: 啊。但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没有没有啊，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很感人，或是很对啊，让我有被 touch 的感觉。然后我最喜欢一个 part 是，也是 MV 里面，就是就那个男生他后来就没追到他，就很懊恼嘛。他有一次在那个好像圆山大饭店，就是他 MV 的主场景，然后就喝了超醉，然后出来啊，然后他就上那个计程车嘛，结果那个计程车司机就是那个他没追到的那个女生
1: 啊。
0: 有点像千娜的那个朋友，就是现在过得比较没那么好。
1: 啊，
0: 没有题外话，题外话。对，然后他最后就超挂嘛，然后那个女生就计程车司机，他就把他放在旁边，就是把他在靠在墙角这样弄着。然后那个男生应该也是半梦半醒，他就看着他那个
1: 很模模糊糊的，
0: 对，很可怜的眼神，然后跟他说：“我好想你。”这样。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又刚好唱到这个歌词的一句说：“迪丽离开了，我唔巴爱鬼把狼。”然后我就觉得是最让我觉得很喜欢，然后很破防的一段。
1: 就是他那时候喝醉酒，就半梦半醒，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这种自己的幻觉，就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就是那种朝思暮想女生的脸，在帮他用那些整理衣服那一些。
0: 对对对，哇！好，那这就是我这一两个礼拜很喜欢听的一首歌，那希望在这个冷冷的天可以送给大家，在12月的你这一首歌。

0: 歌曲呢是灭火器乐团的《十二月的你》，
1: 对，是我们来自我们东城所点播的很浪漫的一首歌曲，十二月最适合听的歌，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真的邀请到非常多来宾，真的是我们节目的荣幸，邀请到政大之声最强主持人，
0: 最好是
1: 福尼
2: ，Hello， 福尼
3: ，Hello， 嗨，我是福尼。
1: 那今天福尼是来跟我们推荐他的歌曲，虽然他都平常都在推荐越南歌，可是他今天来推荐他最喜欢的乐团的歌曲。那福尼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哦，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没有名字的地方》。然后那时候会想到这首歌，其实是刚刚那个杰拉他在外面吃饭说我现在就要，然后我就想到啊，那个没有名字的地方，他第一句就是我现在就要启程前往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起这首歌。然后会想到这首歌，除了刚刚跟杰拉那一段之外，是我就是这个周末去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点播这首歌。
2: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3: 我就是在礼拜六晚上的时候从政大徒步走到淡水。哇
2: 太疯狂
1: 了。而且你是不是半夜开始走？
3: 对，我就
0: 真的要听一定要相信自己耶。因为那首歌 MV 也是卢广仲从台北走回台南，
3: 他那个比较厉害。我只有走到淡水而已。我就从晚上九点半走到早上九点。
2: 为什么你会想走、
1: 啊、对，
3: 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学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有一个 podcast 叫童话也都是骗人的，他那个主持人娜娜，她在大学就做过这件事情，然后我是他们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然后我想要在毕业之前把这件事情也做。然后那时候就想到说，哎，景美溪会他们会这么做，就是因为景美溪会连到淡水河出海口，然后想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啊，是不是真的会连到淡水河，怎么走了。
2: 你要确认
1: 他会觉得他会骗你，你要实验一下。
3: 因为地理课本不都这样写嘛，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走走看，然后就走到淡水河，我们就最后的自己的目标就到淡水捷运站而已
1: 啊、哦，就没有继续沿着那个河堤走，太累了。
3: 对对 对，
1: 那我再走回来吗？
3: 没有，我搭捷，而且我甚至没有在淡水干嘛、啊，我们就到淡水捷运站，好，可以搭捷运回去了。
1: 因为太累了，对不对？
3: 真的很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听这首歌，因为他们每一次去到不同地方的时候，都会把那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变成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是想到说，我正要前往一个叫做淡水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到这首歌。
1: 哦，了解了解。哎、欸，那你在？走的过程中你有想要觉得好累哦、想要放弃好想睡觉之类的吗？
3: 很累但从来没有想要放弃的念头。然后我都会问我的搭档说，哎、你们后悔吗？有没有人现在已经开始自我怀疑了、
1: 哦、你是有人陪你一起走的、
3: 对，有两个人跟我一起走。
1: 哇，他们很疯耶。
3: 对，重点是他们两个是那种那时候提出这个点子，他们就说哦好啊，然后就启程了。
2: 哎、这样很好耶，就是讲了然后就一起去，
1: 说走就走。
3: 对啊，说走就走，很好玩耶、
1: 欸、可是他们也是有这个目标，还是你是找他们就揪他们一起，然后就他们就只是答应说哦好就走吧，还是他们也有跟你一样立下这个要走路到淡水这个目标？
3: 就是我跟他们讲说我有这个目标，那他们觉得蛮有趣的，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就一起试了、
1: 哦、就像你大学的一个那个愿望清单，
3: 对，
1: 清单之一这样
3: 子。对对对对对，
1: 那、
3: 啊、开心。
1: 哇，那你大学还有立下什么其他的目标吗？
3: 好像目前没有耶、欸、目前就是哦有啊，跟嘉儿做节目啊。
1: 干嘛？没有啊，这个愿望
2: 你已经
1: 达成了。
2: 你们下学期要做什么啊？
3: 我们下学期我跟嘉儿要一起做印地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
2: 好，
1: 对，希望可以顺利、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由福尼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没有名字的地方》。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我们福尼所推荐的理想混蛋的没有名字的地方。哎，那我刚刚在和东城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一个我们都还蛮喜欢的一位华语的男歌手，那东城要不要跟大家揭晓一下？
1: 好，就是森林之王的秋君。
0: 没错，就是一个
1: 矮矮的
0: 原住民的歌手。没错。那东城你最喜欢的歌曲是哪一首？
1: 我最喜欢的是秋君的他翻唱的太想爱你，
0: 张信哲的。那为什么？
1: 其实我是最开始是先听到张信哲的，因为我们在棒球队的时候练球的时候会有人拿喇叭在那边播很多老歌，什么至少还有你啊，然后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太想爱你这样。然后我就对太想爱你很有印象，然后又听到秋君有，然后我就觉得也是另一个不同的味道。
0: 就我第一次听到秋君的现场是在今年暑假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
1: 哇，
0: 他说这是一个就他算回归家乡，因为他原住民，然后就回台东唱歌。然后我就觉得他现，因为我其实原本就只有听过他的什么运转人生，就华丽计程什么计程车行那一首
2: 爱不爱我。
0: 哦，爱不爱我，对，爱不爱我，唱错收回爱不爱我和运转人生这两首歌，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可是听着他现场之后就觉得哇，真的是那种炸裂型的歌手，就他的爆发力和渲染力是非常强，就是他有那种嘶吼的声音，就觉得哇，印象真的超级深刻。那好奇千娜还是福尼有听过秋君的歌吗？
3: 哦，我之前看《森林之王》很认真在看，然后就有觉得他那时候好像唱那个吧，《Last Dance》吧。
2: 哦，
0: 对
2: 对
0: 对，
3: 然后有吓到。
0: 那首歌蛮红，就他翻唱的片段其实还蛮红的。
3: 而且他那时候要拿大声功吧，那一段。
0: 哦，对，好像是，
3: 对，很有渲染力。
0: 所以是有认真追《森林之王》的。
3: 有。
0: 那秋君是里面你算你印象深刻的歌手吗？
3: 算是吧，因为其实从第一季都有那些原住民歌手吧，然后他也算是比较不一样的吧，而且他很可爱，他都会穿一些他们自己那个服装嘛，然后
2: 族服、
3: 嗯、然后今天那时候主持人就说哇你好特别哦，就这次穿族服在哪里买，他说我妈做的。
2: 对对对，他家有卖。
3: 我家有卖。
2: 对，
0: 下次去参观一下。那千娜呢？
2: 我也是很爱《爱不爱我》跟《运转人生》这两首，就是我觉得，尤其《运转人生》，这真的是要有经历过一些社会来唱才会有感觉，你知道吗？对，就是他这真的写的很贴合《华丽计程车》这出戏，对，就是很有感觉，而且这首歌还有入围金钟。
0: 哦，对，我们是有，我们有去看啊。
2: 对对对，就是很厉害的一首歌。
1: 这首歌是不是到现在都还在很多就是平台的排行榜好像都还是第一名？
2: 没错，这
1: 首运转人生
2: 开车都要唱。
1: 对，
2: 真的
0: 就是一些经历过社会风风雨，像是千娜这一种人才可以听得懂这种歌。目前是还没有什么深刻的体悟啦。
1: 社会娜姐，
0: 社会娜姐，没错，
2: 社会在走，
0: 没错，社会在走。娜姐，那我们今天欢乐的时光也到了尾声了，那今天很开心，就不用讲周杰了，因为每周都在讲周杰了嘛，就换个口味。
1: 对，那下周我们就要回归主题。
0: 对，是
1: 我不配，
0: 我很忙。
1: 哦，对，我很忙。里面
0: 不是我不配，
1: 对，我不配了，我很忙专辑。
0: 对，我很忙这张专辑，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是嘉尔，
1: 我是东城，
2: 我是千娜，
3: 我是福尼。
0: 好，大家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下午1点，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再五分钟就要开始了，我们来不及了啦！
1: 哎呦，上次慢了一步，连主题曲都没有听到。
0: 那是因为你在买零食，还差点把饮料洒在我身上。这次我们一定要一起做好。快到了，快到了，好像赶得上开头哎、欸。

0: 一个节目和新闻高分都或采访各界好声音，发掘从没想过的节目创意，或报道人们话题。街头直击区，发现新的趣和新闻背后的谜底。
1: 在这里，
0: 找寻幽默用语，编一首新歌曲，我饿着你大大抓狂。
1: 拜拜。
0: 就是这样，直到放假之前有一大堆事好做。
1: 拜拜拜。
0: 那就是现在，正在这些电台正在造型中。那就是现在，正大之声电台正在招新中。
2: 哎，正大之声在招新了啦！
3: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4: 怪奇魔法学院。卡普卡拉 OK， 陪我成长的游戏，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下午一点，让你意犹未尽。
5: 这下你们逃不掉了，你们将永远被困在这个阴暗的世界里。
6: 哈，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这下真的逃不掉了啦！我们只是平凡人，根本没办法打败他。
7: 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更了解魔法的世界。
6: 啊，在哪里？我们赶快过去。
7: 这间怪奇魔法学院除了会教魔法，还会带领大家进入超现实的世界。
6: 哈，你说像怪奇物语的 Eleven 一样拥有超强的念力吗？
7: 没错，除了 Eleven， 你还可以像星期三预知未来，像异能的缝隙一样飞上天，或是像雨伞学院的五号还可以穿越空间呢。
6: 哇，听起来超酷的，我们赶快加入怪奇魔法学院吧。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3，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怪奇魔法学院，我是主持人 Max。那怪奇魔法学院呢，就是每一周呢会跟大家分享一部超现实奇幻和魔法的电影或影剧，而且会跟着当周的主题呢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人生观和故事。那按照惯例呢，就一开始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近况。然后就是感觉现在已经五月了嘛，感觉已经接近期末了，然后最近就一直在疯狂的想提案做作品，然后经历那种就是一直要被砍掉重来砍掉重来的那个关卡。我觉得真的是要找到灵感真的是好难，就是灵感真的是他想来就来，然后不想来就不来，然后非常任性这样子。那最近就是有一种停滞卡关的感觉，但是又做不了什么的那种无力感，所以我就是很讨厌最近这种很懒散的自己。然后因为我其实看天气预报说这礼拜都要下雨，但是今天没有下雨，所以就是还蛮就是心情还蛮不错的。那虽然之后呢可能都会下雨，那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跟着我一起振作起来，特别是我自己要跟我自己喊话，就是赶快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一做，不要再拖延了，拖延真的是一种病，希望有人可以治好我这种病，然后早点做事情，才不会后面的事情都超赶，然后就开始抱怨全世界这样。好，那分享完最近的卡关近况呢，现在就一起来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颠倒世界吧。
6: 快准备好，进入这扇门后就会是神秘的颠倒世界。
7: 哎，我好害怕，颠倒世界里面有什么啊？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威尔吗？
6: 一定可以，他是我们的伙伴，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8: 呼叫呼叫达斯汀，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喂喂，
6: 哎，就是那里了，我听到一些动静，我们赶快过去。
7: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颠倒世界。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一部也是超级英雄剧，那它总共呢有四季，然后因为它后面的几季呢被骂爆，所以我今天呢也只会着重讲第一季，因为一开始的题材总是最吸引人的嘛，所以就是大家听完第一季之后可能会对这个剧就是很感兴趣，然后会想去看。那我们这次呢要介绍的剧呢就是雨伞学院。那雨伞学院的故事呢，一开始就是从很猎奇的走向开始，就是我会喜欢的那一种，就是一对情侣呢，他们在泳池边接吻和牵手， 然后当女孩走进泳池游泳的时候，肚子就突然开始变大，然后在泳池边生下一个小孩，听起来是超级猎奇的吧？我也觉得非常猎奇，牵手就会怀孕，然后还一天内就生下小孩。哎，但是如果女生一天就可以快速的生下小孩的话，就不用受到怀孕十个月的那种痛苦了。其实好像还不错吗？那天除了这个女孩之外呢，就是全世界还有43个也是当天突然就被生下来的孩子。那古怪的爵士雷吉纳尔德，他就决定收养其中的7个小孩，而且成立一个叫做雨伞学院，然后决定让这些有超能力的孩子来拯救世界。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介绍这7个特别的小孩了，因为我觉得这7个都很特别，所以我一定每个都要介绍一下。那这个爵士呢，他只用号码来帮他取名。那1号呢是有力大无穷的能力，2号是很会用飞刀，3号是有谣言的能力，只要从他口中说出的话呢都会成真。那4号是一个胆小鬼，但是他却有一个通灵的能力。那5号呢是穿越空间和时空的能力。6号呢就是会变成触手怪物，然后会到处就是可以到处杀人这样。然后7号凡尼亚呢却是一个麻瓜，他没有任何的超能力，所以就让他觉得他在这个学院里面呢总是格格不入。那更酷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小孩呢都没有爸妈，然后爵士呢就帮他们找了一个猩猩管家，是真的大猩猩的那种猩猩哦，而且还会讲话，然后来处理整个家的大小事，就有点像是那种很沉稳的那种老爷爷管家嘛。然后还有一个完美妈妈。那为什么叫做完美呢？因为她其实是一个机器人，她没有任何情绪，但又会提供情绪价值，打理家里的家务啊，照顾小孩啊等等。然后听完你就觉得整个家庭背景就已经超古怪，所以就会让人想要一直看下去。那这些有超能力的小孩呢，他们组成雨伞学院为世界打击犯罪，然后名声呢就是沸沸扬扬传到全世界这样。然后却在一次的作战中6号就战死了，但是那个古怪的爵士呢他却没有感到一丝丝的悲伤，反而还要叫其他小孩就去做其他的任务，所以其他小孩呢就觉得心灰意冷，所以一个一个就离开了家里，直到听到爵士过世的消息之后，这个家呢才重聚了。那大概介绍完雨伞学院的剧情背景，那在继续讲之前呢，我们现在来听到一首来自 Gary Way 的 Happy Together。 那这首歌呢是雨伞学院的主题曲，故事呢也是从他们重聚之后开始一连串刺激又精彩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Gary Way 的 Happy Together。那虽然爵士收养了这些有超能力的小孩呢，但他却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小孩在抚养，反而只是一心想要培养他们成为有用的工具，塑造成拯救世界的那种英雄的形象。那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生活呢，各个小孩他们内心的创伤啊和缺陷就越来越深，直到后来就全部的崩裂，这个家呢就解体了。我觉得爵士真的是那种就是没有情感，然后只喜欢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的那种科学怪人，然后看起来很聪明啊，但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做的任何决定，完全不带任何感情。就是因为有他这种爸爸，才会导致后面的悲剧发生。那在家庭解散的时候，五号呢他也离奇的失踪了，因为他仗着自己穿越空间的超能力，有一天他真的跳脱了时空界限，跑到未来的世界回不来了，然后就发现未来竟然已经发生在世界末日，全世界的人都已经死光了。那在他都已经过生活到变成一个老人的时候，时空委员会就出现了，希望任命他成为一个时空杀手，在各个时空掌握历史事件的发生。那最重要的任务呢，当然还是一些要去除一些不该存在在某一些时空的人，就是当杀手这样。那当然调皮的五号他当然也不会这么乖，就遵守委员会的规则嘛，他本来就非常聪明，也一直在研究要怎么穿越回去告诉他的家人世界末日的消息。于是五号呢就开始在一边被委员会追杀的过程中，一边调查世界末日发生的起因。我觉得因为前面角色还蛮多的，他一直在交代每个人的过去啊和超能力跟心理障碍的一些关联，所以世界末日的原因呢其实推进的还蛮慢的，害我真的有点差点看不太下去。但是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所以我还是努力的看下去了。然后后面呢就来一个大反转，接下来就是要爆雷的。那凶手呢竟然是原本以为是麻瓜的凡尼亚，他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因为融入不了兄弟姐妹，所以就造成了他很自卑的这个阴影。因为他的超能力太危险了，能将附近的声音转化成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所以爵士呢就决定隐瞒他，并且将这个能力永远的封存。我觉得自卑真的很容易埋下在阴暗面的一些种子，然后最后就爆发。总是像个平凡人的凡尼亚呢，他一直向往着跟其他家人一样不平凡的超级英雄经历，觉得自己越来越一无是处了。那如果大家是爵士的话，会怎么处理凡尼亚这个可怕到会造成世界末日的一个超能力呢？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到一首来自 Deb 的 Umbrella。 那这首歌呢是还蛮温柔的声线，那我们就接续雨伞学院的故事，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eb 的 Umbrella。 那我觉得超能力题材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你怎么设定你的世界观，只要你写得出来，那就会合理，就是观众呢都会重新接受新的世界观。但写超能力英雄剧的编剧也是真的要很脑洞大开，才有办法把一切都写得又离奇但是又合理。而且雨伞学院还写了超级多的角色，就感觉观众听到现在也是有一点头昏吧，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那现在就开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着重讲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四号克劳斯。那他是有一个有着通灵能力却不敢面对鬼魂的一个胆小鬼，而且爵士还曾经为了逼他接受自己的能力，然后把他关进一个地下室，逼他面对那些鬼魂，然后害他留下很大很大的一个创伤。那之后的克劳斯呢，他还是不敢跟鬼魂对话，所以他为了压抑自己的能力，就开始吸毒饮酒啊，让更多的刺激盖过他自己本身的意识，然后整天就处在那种飘飘浮浮的状态当中。那回到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角色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还是一个很在乎家人然后愿意去爱的一个人。那明明他被父亲伤害的这么严重，但他还是愿意在家人有难的时候出手帮忙，然后甚至为了让自己振作起来，然后还逼自己戒毒。后面有几幕有带到克劳斯他清醒的时候看见的鬼魂的模样，并不是我们看的一些电影中那种可爱的样子，而是鬼魂死前那种惨死头上还插着刀子的那种样子。然后在这种状况下他还愿意再次尝试使用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已经超级勇敢了，是我绝对不敢。我是那种就是看了鬼片之后会开始做噩梦的人，虽然我可以看很多那种惊悚的那种杀人片，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就是鬼片那种灵异鬼片。我之前有一次进电影院就是看那个返校，然后其实返校已经算是程度很低了，那基本上后面全程呢我都没在看，然后感觉真的超逊的，但就是真的做不到。然后我其实真的很佩服克劳斯，他竟然可以就是还是重新接受他自己的能力这样。然后在一号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还跑去夜店喝到烂醉，克劳斯就跑去安慰他和救他。那看起来就是弱弱的存在，但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呢，就他还是保留他自己，也愿意做自己，然后不在乎任何人的眼光。那讲完我最喜欢的角色呢，先来分享一个小小的彩蛋。那他其实不是第一季的，但是我觉得很酷，就是因为七号凡尼亚，他原本在第一、二季的时候都是女性的角色嘛。那凡尼亚的演员，他在2020年的时候就宣布自己是成为一个跨性别者，然后也从原本的艾伦的名字改成艾略特。那雨伞学院的凡尼亚呢，就也一起变成一个跨性别者。那第三季的剧照的时候，凡尼亚就变成了维克多，而且原著漫画本来没有这个改编，所以我觉得剧组做的跟动还蛮酷的，也让这个角色呢就有更多新的魅力的感觉。那说完小彩蛋呢，现在就来听一首来自 David 的 It Is Really Love。 那这个古怪的爵士带给这七个小孩就是爱伤害大于爱嘛，但是那个克劳斯他还是努力的保持自我，所以就让我觉得还蛮感动的。那听完之后我们要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再回到魔法学院哦。

0: 学生下课十分钟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1: 我唱着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
2: 也大家好，我是卢广仲。最年轻的 DJ， 最活泼的声音，这里是 FM 88.7

0: 宝贝，坐好了齁。
1: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
0: 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啊。我们到了哦。
1: 这里不是？
0: 这里就是我们大学时期最常来的地方啊。
2: 欢迎光临哦。两位今天想来点什么呢？
3: 我要起司酱。
4: 大家好，我是景美夜市的会长李成昌。景美夜市是文山区最在地的地方夜市，不只是观光的好去处，更是文山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下班后吃完了好吃的水仙包、可口的刨冰，还可以跟着朋友一起打打小钢珠，回味童年。这里的夜景就是居民的生活写照。
5: 政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都已经走了一个礼拜还走不出去，我不行了，你先丢下我走吧。
7: 我怎么能够这么做？哈，手机竟然有讯号，
6: 那就赶快发送求救讯号啊，按这个吗？
8: 政治大学学生上周登山后失去音讯，政大之声记者的采访报道。
9: Oh my gosh， 是政大之声，我们有救了。
10: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11: 准备好再次进入魔法世界了吗？快打起精神来！亲爱的学院同学们，欢迎加入怪奇魔法学院，我是地狱火俱乐部的社长。嘿嘿，要不要加入一下，参考一下我们社团，非常好玩的哦。
12: 哈，这个社团在做什么啊？我刚刚已经决定要参加电影社了耶。
11: 哎，什么电影社？那多无聊啊！加入我们，你除了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学魔法。
12: 学魔法？怎么可能？
11: 就这么说定啦，等会见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怪奇魔法学院，我是主持人 Max。那欢迎来到第二单元地狱火俱乐部。那这个单元呢，就一样会跟大家带入魔法角色讨论。如果我拥有角色的超能力或魔法，我会做什么事情或决定？也会根据当周的影剧主题，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人生故事和价值观。那这周的角色呢，选非常久，因为每一个都看起来超强的。那最后呢，我还是选五号，他的能力呢是穿越时空和空间。简单来说就是瞬间移动，因为我真的太想要可以瞬间移动了。我的人生呢，真的浪费很多时间在通勤上。如果我可以瞬间移动的话，我就可以省下很多机票钱，然后就去世界各地到处旅行，然后还可以成为世界闻名的怪盗基德。因为我偷东西，别人就根本都抓不到，也是看不到我，监视器也根本都看不到我。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幸福。为什么我不会瞬间移动呢？那生活方面，就是还有跟那种很尴尬的人一起走同一个方向的那种死亡激进。我是那种跟不熟的人，我完全无法接受那个尴尬的那个死亡激进里面，即使我真的真的很不想要讲话，我还是会跟不熟的人开话题。这就是因为那个激进呢更可怕，你们懂吗？就是那种激进比起你开话题更可怕。所以如果可以瞬间移动的话，我就不会再遇到这种死亡场合了。我可以想逃就逃，然后还可以特地走反方向，也不会浪费我自己的时间。那希望世界上真的有瞬间移动，然后呢只有我才有这样。那回到雨伞学院的五号身上呢，他真的是一个很超聪明的人，而且他从未来回到过去的时候，因为失误还从一个老人变回国中生的样子，然后就变成一个有着老灵魂的小孩，就看起来真的超可爱的。那说到他做过的勇猛事迹呢，他作为时空杀手的时候还射杀过那个美国总统甘乃迪。我觉得编剧也是真的很猛，还把这种剧情编进去。他在家人中是担任那种智囊的角色，常常会负责出策略啊，然后和侦查那些，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角色呢。但是他常常需要被追杀，我觉得在超级英雄电影中就是警察就会变成一个废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真的超常吐槽那些警察，就打都打完了，然后他们才到现场是什么意思？然后跑一跑拐个弯，然后那就追不上犯人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所以五号被追杀过程，他也是只能靠他自己，因为警察也是很无用嘛。那成为五号，除了可以有超聪明的头脑，还有那种 金牌特务的感觉，就是有种秘密间谍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太帅。总体来看，我觉得五号的能力是在里面是最强又最有用的。我有信心呢，成为五号之后，我就可以拯救世界末日。那刚才刚好讲到好想得到瞬间移动的能力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到一首来自 Endor 的 Move On， 那就是跟瞬间移动一样，赶快往前，就是赶快不要浪费很多时间。现在其实就来听听看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Endor 的 Move On。 那回到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呢，就是你是否想要追求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在雨伞学院当中呢，因为七号凡尼亚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兄弟姐妹中太过平凡，所以爸爸也会 因此不爱他。

就是很想要做一件特别然后不平凡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他 这件事情呢他可以代表我自己。那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听到大家比较想要追求稳定平凡的人生，还是一场大起大落轰轰烈烈充满风险的一个挑战呢？那稳定平凡不是不好，但是我就是会想要找一些目标来挑战，挑战完之后得到那个成就感，就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也创造一些不平凡的一些事迹。但是因为凡妮亚她就是因为过度追求不平凡，所以导致负面情绪、嫉妒啊、自卑和自我怀疑的恐惧就盖过她真实的自己，然后才想把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毁掉。所以有时候也觉得就是应该要慢下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太急躁的个性，然后总是想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很想要证明一些什么，所以最后呢就会导致什么东西都做不好，然后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所以说平凡或不平凡它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那一切都是取自于你怎么想。转念思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偶尔还是会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这么做，不然有一天就会像凡妮亚这样，就是找不到真正的自己。那说到这里呢，就先来听一首来自 Jeremy Zucker 和 Chelsea Carter 的 Just Breathe， 就是不要太常陷在那个黑暗和负面回圈，深呼吸呢，一切都会好的。我真的很喜欢 Brand 这个组合，他每次都给我很大很大的疗愈感，希望他们可以赶快一起来台湾巡演，虽然我是觉得还蛮难的。那听完歌曲之后，等等休息一下，再回到怪奇魔法学院哦。

0: 学生下课十分钟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1: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您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最活泼的 FM 88.7 政大之声。

0: 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
1: 啊。赵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
2: 想冲浪，你撒撒娇啊！
3: 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
0: 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
4: 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
0: 钱如赛，你被我骗过了吗？165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
5: 是关心您呐、啊。
6: 妈妈妈妈，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7: 啊？妈妈手上拿的就是文山区的茶油啊！老板还跟我说啊，
8: 假山瓦山，他们住山区的人，他们就懂得利用这个茶籽来保养他们的身体了。以前医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农民他们有病痛啊，有什么的话，他们就是靠吃茶油来保养身体。茶油除了对肠胃不好有帮助以外，它其实对解毒功能啊，对心脏血管它都很好。
6: 妈妈妈妈，我肚子痛。
7: 那妈妈就做个茶油青椒，你就不会肚子痛啦。
6: 茶油青椒，我肚子不痛了，我带小白去洗澡。

准备好再次进入魔法世界了吗？快打起精神来！现在时间是下午1:47，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怪奇魔法学院，我是主持人 Max。那雨伞学院的第一季的走向呢，都是在阻止世界末日的发生，就让我想到最近不是有很多那种末日预言嘛，就是日本的一本书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然后它预言2025年7月会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这本书的作者他曾经预言过3.11大地震的发生，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怕怕的。然后我就在想啊，要是真的世界末日发生的话，那我应该要做什么呢？那最近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情都让我觉得，就是人生真的应该要珍惜当下，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想吃什么就赶快去吃，因为真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哪些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过之后就再也没机会了。那在剧里追杀五号的其中一个杀手黑昼，他跟伙伴恰恰一起为时空委员会做事，然后他被下令呢要除掉五号。他们两个在剧中看起来是那种很狠的那种杀手，但是偶尔又会有一种搞笑幽默的感觉。那尤其是黑昼，他的个性呢还蛮鲜明的，他说话呢喜欢放慢节奏，然后会抱怨公司的福利，然后热爱甜甜圈，形象就是有点像是一只懒懒的大熊，让我们会觉得他是跟我们很像，就是那种很厌世的那种上班族。但在世界末日要发生的时候呢，他就根本不管世界末日，还是想要反抗命运来过自己的生活，还为了追求真爱呢向上级反抗。大家如果遇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也记得呢要跟冠老板骂几声脏话，这样才痛快哦。那到了世界末日，人类的野蛮和阴暗面应该都会全部的展现出来，世界就会变成这样一团乱。然后上礼拜我还看了那个新干线惊爆倒数，当下真的有那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干等待的那种无力感。那期待世界如果真的有可能会发生世界末日的话，就会有像雨伞学院那样超级英雄团队，然后来拯救我们，解救世界末日这样子。那讨论完世界末日的发生，刚才也讲到凡妮亚扭曲的那个心理障碍，那套到现实中来讲呢，就是可以理解凡妮亚她最后的那个愤怒，因为在学院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理解她，没有人真心的帮助她，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个凡妮亚呢，其实是因为每个人都间接造成了，就是其实这样算是每个人都间接造成了这个世界末日的发生，因为长期的忽视他、轻视他，凡妮亚才会 发狂的想要展示自己，想要展示自己的能力这样。那也许像凡妮亚一样，每个像他一样的那种普通人呢，都有不平凡的一些潜力，可能因为社会环境啊、家庭所逼啊、世俗眼光，所以导致这些不平凡的潜力就被压制了，甚至常常会怀疑自己说，就像凡妮亚一直都会认为自己，觉得自己根本就是没有能力这样。那如果世界呢可以给每个人多一点的称赞和肯定的话，就不会有很多像凡妮亚一样急着证明自己的特别，最后导致悲剧了吧。那接下来就听一首来自欧仲的 Better Than Birthday， 歌词一直说着 You Better Than Birthday， 就是要一直相信自己的好和特别。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欧仲的 Better Than Birthday， 是不是真的很好听？它其实也是非常律师余音舞的其中一首插曲。那跟其他超级英雄电影一样，最后一集呢肯定是一场很热血的大混战嘛。凡尼亚摧毁学院之后呢，还是拿着他的小提琴准备去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个小提琴独奏会。那其他家人呢，当然还是要努力的阻止凡尼亚，结果还是无法对抗凡尼亚那个强大的力量。那最后呢，三号艾丽森他就出现在凡尼亚身后，用枪指着他的后脑，但是呢他还是无法亲手杀掉自己的妹妹，所以只能在凡尼亚的耳边开枪，然后干扰凡尼亚的听觉和力量，让他倒地失去意识。然后没想到这边呢还有反转，你刚才觉得已经结束了吧，但还没有哦。凡尼亚的力量呢就冲破到月球上面，导致一颗陨石就向地球撞过来，最后他们还是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第一季的结局呢就落在五号，他提出要让他们在灾难中存活的唯一办法就是跟他一起穿越时空。那这边呢也埋下了第二季的伏笔。那我不会说雨伞学院是我看过最好看的超能力剧，因为我心中最强大的就还是怪奇物语没错，但是我觉得它是我看过最新奇的一个电影题材，科学怪父然后和每个从天而降的小孩，就是一开始都会让人忍不住想要继续看下去，看到底会怎么发展。那我实在看不出来古怪爵士他到底对他的小孩的情感是什么，看起来有点爱他，认真的研究了每个小孩，然后还依照他们的能力分配给他们任务，然后也相信他们，也希望他们拯救世界末日，但是又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特别的冷酷无情，就完全没有一点点的人情冷暖，然后连机器人妈妈都感觉比他有感情多了。而且这个爵士呢他还让我想到之前艾玛史东演的一个电影叫可怜的东西，他也是一个科学怪父，然后把婴儿的脑袋植进成人的身体当中然后养大他，但是这个科学怪父他身上我还看得到一点爱，就是看得出来他对贝拉的爱和呵护，尽管就是整个爱都非常的扭曲。但是回到这个爵士身上我就是还是不太理解，或许看到第二季就比较懂了吧，但我感觉我只会看到第二季就停止，因为实在太多后面太多人说就是后面越来越烂了。那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在美术啊、学院和超现实的剧情当中，我觉得雨伞学院是值得一看的，也相信这部剧看完之后会拓展你自己的想象力。那最后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来自 The Black Skirts 的 Everything。那虽然这首歌已经是2017年发布的歌了，已经蛮久了，但是这种老派的旋律和歌声呢还是久听不腻，然后让人感到非常的放松。也希望大家抓紧自己身上全部的特质啊和生活动力，在短短的人生中呢就尽量的去完成想做的所有的事情吧。那怪奇魔法学院今天就结束啦，我是主持人 Max， 那下周同一时间呢也要跟我一起回到怪奇魔法学院，一起进入魔法的世界咯，大家。

0: 기나긴 하루가 다 지나갔고
1: 下午1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ka， 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三点咯，
1: 一起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吧。我是沈姿芳，
0: 我是立德慧，
1: 我们是

0: 终于放学了，哎，你等下去哪里呀？要不要吃冰啊？
1: 嗯，我等等要去深坑参加文化节。
0: 啊，文化节里面有什么啊？
1: 就有很多在地特色啊，像豆腐、竹笋、茶叶，还有黑猪肉。我妈传讯息问我到了没，那我们下次再聊吧。
0: 哎，等等，我也要去。
2: 大家好，我是深坑区公所社会游泳课的课长廖芳鼎。我们深坑的产业是有所谓的四宝，就是黑猪肉、然后绿竹笋、茶叶跟豆腐。那个就是从很久以前开发而来的特色，刚好可以把这样子的产业传承跟我们老街的观光结合，渐渐有了这个四宝文化节的活动。
1: 哇，原来深坑的在地特色可以用这么有趣的方式来呈现。
0: 对啊，下次我们还聚大家一起来玩。
1: 正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3: 运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正大之声 FM88.7。
4: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
5: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寒月慢慢听。下午三点，三生有幸在三点遇见你。

0: 这个时代，我们过得很快很快，快到有些情绪被我们下意识的忽略、隐藏、淡忘了。如果可以回到那些曾经爱过的、想念的、后悔的、勇敢的瞬间，如果可以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在音乐和故事里重新和自己相遇。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3，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是希卡。那今天呢是节目的第9集，也就是我们这学期倒数第3集的正规节目了。那就算节目剩下没多少集，还是想请大家在接下来的3个礼拜，每周一下午3点到4点转到政大之声，来到音乐网的节目里哟。希卡会陪大家听歌聊心事，让我们在音乐中暂时脱离生活的忙碌，去沉淀那些因为忙碌而忽略了的情感和记忆。那在正式进入节目前，让我们先来聊聊最近的生活吧。那自从上个礼拜劳动节连假我休息一下之后呢，感觉上个礼拜就有一点贪恋那种躺在床上的感觉，有一些死线将近的事情要做，但是因为感觉还有2-3天的时间，所以就放任自己躺在床上很久，然后最后就做不完。其实这样真的不太好，因为总是有一种没有休息好，然后又想要偷懒，可是又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就要一直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呢，在很忙碌很忙碌之后，又只好去压缩睡眠的时间，然后又回到没有休息好，然后很想要偷懒的这个循环。那在学期中呢，支撑着我的就是活到长假，在1个多月之后就要放暑假了嘛，然后我就想自己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可能跟朋友出去玩啊，然后白天就打工赚钱，晚上就可以睡到昏天黑地，还可以就是有时间去运动。那这也是很多人就安慰我没有找到暑期实习的时候跟我说的，他们是劝我就是在社会前倒数最后2次的暑假，比起提早去工作呢，不如尽情的出去玩。总之啊，就是一定要过得有趣，然后不留遗憾。说到遗憾，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还蛮相关的哦。那我就来再卖一下关子吧。今天的主题是一个动词，一个行为，而且啊，希卡觉得这个行为和吃饭、睡觉一样，只要你的生活里面是有人，然后会和人去互动的，那么你就一定做过这个行为，或是你有被别人这么做过。怎么感觉每集公布主题前都要玩这个抽象的猜谜游戏啦？好啦好啦，那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题，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说对不起。
2: 好，来3、2、1开始咯。
0: 哎，给你一首歌的时间，你会想起我吗？
1: 欢迎来到第1单元，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要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说对不起。那想问大家，曾经有想要道歉却是错过了的时刻吗？其实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啦，毕竟在这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太多的顾虑，太多拉不下脸的时刻。在被愤怒、悲伤、委屈的情绪控制时，人还能诚恳的、冷静的去理清现况，去意识到错误，然后向他人道歉，其实不太容易耶。还有一个说法是，活得越久，就越来越不会去承认错误。那这个研究指出呢，当经验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为了保护长期建立的价值观，会本能的去抗拒新的资讯，去选择相信自己没有错，来维持心理的平衡。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常常和长辈发生冲突，有时候有没有真正说出对不起，去承认错误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一个人的态度，还有一个人他可不可以去虚心接受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那和之前一样，今天希卡也收到了两位听众的点播，那呼应到我们刚刚说的遗憾，今天的两位听众都有各自的遗憾。那让我们一起听到第一位听众 Aiko 点播的来自 Taylor Swift Ruin the Friendship。 那今天 Aiko 他想要说对不起的对象是他高中很好的朋友 S。 希卡觉得这首 Ruin the Friendship 或许也是 Aiko 他对于这段关系的遗憾和自责，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Ruin the Friendship， 来自听众 Ico 点播的一首歌曲。 Ico 说 S 是我高中很好的朋友，那我们真的非常的像，喜欢写作，喜欢追剧，喜欢西洋音乐，喜欢电影，他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也许就是因为太像了，所以才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彼此比较。在高中的时候，我一直是大家眼里很会写作文的人，校内外比赛几乎都拿过不错的成绩，所以我一直把写作当成自己最骄傲也最有自信的事情。直到快毕业那年，我跟 S 一起参加文学奖，结果我两次都失利，但他却得了佳作和第二名。其实我从来不觉得他不配得奖，我只是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也会嫉妒一个很喜欢的人。那时候的我一边替他开心，一边又因为自己的落差感而感到痛苦。我开始讨厌那个会偷偷比较、会不甘心、会嫉妒朋友的自己。那时候 S 和他原本很好的朋友之间总有一些只有他们懂的默契和秘密，这让我更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所以我选择逃避，我开始不回他讯息，下课刻意避开他，甚至连共同朋友想帮我们约时间谈开，我也总是在关键时刻退缩。他曾经写卡片给我，送糖果给我，也想要主动和好，但我却什么都没有回应，直到我们疏远到再也不会联络。我很后悔自己用沉默伤害了一个我很重要的人，也很想再跟他说对不起。最后想点播一首 Sayori 的 Blue Temperature， 这首歌总是让我想起我们已经降到冰点的友情。

谢谢 Aiko 愿意分享这段故事。我觉得如果这段友谊让你内耗受伤，或是你发现自己状况不太好而选择保持距离独自沉淀，是再合理不过的。不过你能在这里直面自己的情绪和后悔的决定，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你已经跨过了当年的自己。即使有些友情最后没有走到结尾，美好的回忆也会永远留存在心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到第二位听众阿哲的点播，那是来自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阿哲今天要说对不起的对象是他的前女友，那他很后悔没有好好珍惜那段关系，不过他也明白现在再说对不起，感情也不可能再挽回，就像是这首歌《可惜没如果》。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我们阿哲点播的第一首歌。阿哲说他对我真的很好，会记得我报告的截止日期，帮我整理乱到不行的房间，也会在我熬夜剪片时默默买宵夜放到我桌上。那时候的我一直觉得被爱是理所当然的。我最不对不起他的一次是他生日那天。那阵子我忙着社团的成果发表，几乎整天都待在系馆，而他其实提前一个月就跟我说生日那天想要一起去看夜景。我嘴上答应了，却在当天临时因为朋友一句缺你不行啦，就跑去帮忙彩排。他没有生气，只是传讯息问我，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那时候甚至还不耐烦地回他，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忙的时候闹。结果晚上回到宿舍，我才看到他放在门口的小蛋糕，上面的奶油已经有点融掉了，旁边贴着便利贴写没关系啦，你忙比较重要。那一瞬间我突然很想冲去找他，可是最后我还是只回了一句抱歉。后来我们只撑了半年还是分开了。分手那天他和我说，我不是没体谅过你，我只是有时候会觉得你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把我放进你的未来里。我想跟他说对不起，我后来才明白，让你受伤的从来不是一次忘记，而是一次次被放在次要顺位。在这边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会将这次的错误和你给我的爱牢牢记住。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是明明很在乎，却因为自尊赌气，最后把一句简单的对不起拖成了再也没机会说出口的遗憾。谢谢阿哲的分享。那我想跟阿哲说，会一直记得这段感情，甚至到现在都还想要好好的道歉，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你真的很珍惜那段关系。而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失去之后还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后悔，也许你们不一定会回到从前，甚至可能早就走向不同的人生。可是有时候道歉真正的意义不是挽回，而是当时那个来不及成熟的自己去学会好好珍惜别人。不管你们还有没有联络，希望未来某一天当你想起这段回忆时，不再只剩下遗憾。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Back to December。 歌曲同样讲述了在爱情里后悔过去的行为并试图道歉的情景。歌词里不断的 Back to December 既承认了感情的破裂和错误，也是渴望修复，是一封很有力量又很真诚的道歉信。

0: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直到我忘记。
2: 原来我不懂，不懂你的冷漠。大家好，我是 FIR 的阿庆。最年轻的电台，正大之声88.7。

0: 法律小博士。
1: 老王有五个儿子，虽然都没有受到高深的教育，但都有工作，不过却相互推卸抚养老王的责任，谁都不愿意给老王生活费。老王能不能告他的儿子遗弃罪呢？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给生活费，在法律上就是尽抚养义务。老王的五个儿子对老王都有抚养的义务，因此都必须给老王生活费。如果五个儿子都不给生活费，老王可以依民事诉讼程序起诉请求五个儿子给生活费。而老王的五个儿子是不是构成遗弃罪，还要看老王是不是因为这五个儿子不给他生活费及照顾，就会有生存的危险而定。如果老王是一个老弱多病的人，五个儿子又都不给生活费，就可能让老王病死的时候，他告五个儿子的遗弃罪是会成立的。

在时间是下午的3: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是西卡。来到了第二单元，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用一首歌的时间，这礼拜我们要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说对不起，抱歉，刚刚西卡突然被系统吓到了。那其实呢，从以前的节目里，大家可能多少感觉得出来，我是一个有点低自尊的人。要说我最大的自尊，大概就是不去跟家人要钱，然后尽量不依靠任何人，就去努力的把生活过好。所以啊，有的时候呢，比起争执，我更习惯先去低头。那也许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想法和评价，我也很害怕冲突，会下意识的觉得说，只要先道歉，把姿态放低，大家就不会继续纠结到底是谁对谁错，然后只要把错都怪在我自己身上，事情就可以比较快结束，然后大家的怒气也不会再继续扩大。那久而久之，我甚至会习惯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先检讨自己。遇到不顺利的事，比起责怪别人、责怪环境，我更常想的是，是不是我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然后就接着去道歉，然后去承担、去改变。可是后来我才慢慢发现，有些道歉其实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因为害怕失去、害怕冲突，然后害怕被讨厌。而有时候不道歉反而也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课题。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想要送给总是在关系里急着认错、急着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的人，一起听到来自于浩斌《抱歉的练习》。

得过几多 AC 当头，走出人群不抱歉的过，别再卑躬，别再屈膝，委曲求全早抽空太多知觉。许多人在生活中习惯将对不起挂在嘴边，总是优先满足别人的需求，照顾他人的情绪，却因此忽略了自己。歌名中的不抱歉，不是要指责他人或是变得自私，而是一种勇敢做自己的宣告。当我们习惯了为别人的眼光而活，想要找回自我，必须经过一

次次的自我对话而蜕变，才能理直气壮的不为真实的自己感到抱歉。一起听到陈奕迅《于心有愧》，希望未来回看过去，能问心无愧。

追悔无用，转眼发现你失踪。曾听说过

雷兰手上这一位单包更合肥，这心地再善良，忠贞怎向你去说对不起。陈奕迅惯用的粤语抒情曲风，呈现出深刻的内心挣扎，回首过去，痛恨自己因年少时的自私与不成熟，深深的伤害了曾经深爱自己的人。虽然试图用做好事祝福对方来弥补过去的过错，心中内疚却永远无法真正磨灭。接下来一起听到《佳佳还是想念》。

还是想念你，想起过去的回忆。每个人都会有悔恨或做错事情的时候，或许生命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自省，然后好好的成长，为过去的自己道歉，并学会与自己和解吧。听到来自梁静茹的《对不起，我爱你》。

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不想难为你，又不想放弃你，决定告诉你，对不起，对不起，我爱你。和因为伤害了、做错了而说的对不起不同，歌曲中的对不起，仍如一个单恋者在明知可能被拒绝时，仍然鼓起勇气告白。他道歉的不是爱上对方这件事，而是害怕自己的喜欢会打乱原本平衡的关系，害怕自己的真心成为对方的负担。但某种程度上，爱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太珍惜，所以总会忍不住小心翼翼。一起听到翠乐团《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

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长大就是听了10000次没关系。或许爱情和所有亲密关系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变成对方期待的样子，也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在保有自己完整性的同时，愿意一次又一次的说对不起，也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回答没关系。但其实长大后才发现，有时候最困难的不是道歉，而是承认自己真的在乎过。因为一旦在乎，就一定会有期待，有失望，也一定会有互相伤害的时刻。我们好像总是在跌跌撞撞里，才慢慢学会怎么爱人，学会原来有些话不能憋着不说，学会有些情绪如果一直假装没事，最后只会把彼此越推越远，也学会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一定能换回从前，但至少它能让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节目来到尾声，今天听到了阿哲和 Aiko 带有一点遗憾的道歉故事，还有很多同样描述对不起的心境的歌，还有希卡可能需要学习的不道歉的这个课题。那最后呢，想要送上一首来自卢广仲《最寂寞的时候》。每次经历争吵，总会感到无比孤独，意识到人是那么害怕孤独的生物，会不会让我们更珍惜当下呢？我是希卡，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以下节目由辅大之声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下一站是唐敏年糕锅站，请欲搭乘885列车的旅客尽速上车。
1: 出입문닫습니다출입문닫습니다
2: 糖饼年糕锅
3: 带你游韩国，
2: 欢迎来到糖饼年糕锅，我是主持人 Cookie，
0: 我是主持人 Mandu。
2: Mandu， 你是不是最近韩检成绩刚公布啦？
0: 没有错，而且好消息是我这次顺利通过我原本预期希望可以达到的级数，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跟开心
2: 耶、那因为其实 Mandu 在准备韩检这段期间，我自己有看到他是同时被我们节目制作上以及系上比赛的任务追着跑，所以觉得他能够兼顾把韩检考试准备好，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也恭喜你做到了。
0: 没有啦没有啦，这样被你一口好像都有点害羞了，但其实还是有比我更厉害，然后也甚至年纪轻轻就考到韩检六级的高手们哦。
2: 说到高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啊，就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韩文高手哦。
0: 那我们这次的来宾除了在国小就开始自学韩文之外，他还透过自学一路到高一考到了韩检六级的成绩哦。
2: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背景的时候真的吓一大跳，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可能大学甚至出社会之后才会开始慢慢的接触韩文嘛，但他却从国小就开始自己自学了。
0: 而且其实要自学这件事情本来就蛮不容易的，因为很需要有自律的精神嘛，那更不用说是要长期维持这样子的动力，然后持续的持之以恒，最后考到这么高的级数耶。
2: 所以我真的超级期待今天的访谈的，就很好奇他是怎么开始这段自学之路的 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撞墙期，又是怎么克服的，以及他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学习节奏呢？
0: 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不管是现在正在学韩文，或者是在准备韩检，又或者是曾经学到一半但是中途放弃学习韩文的人，应该都会对这集节目很有共鸣，也会收获满满哦。
2: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听看我们今天的来宾的分享了。那在这之前，就先让我们进入今日的叮咚 Milky 吧。
0: Let's go。
4: 주문하신배달이도착하였습니다。
2: 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5: 为您送上叮咚 Milky。
0: 欢迎回到叮咚 New Kid， 我是 Mandu，
2: 我是 Cookie。
0: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我们的 AAA 后遗症啊。那虽然我们这次两位主持人并没有到高雄去看颁奖典礼，但是单在翠上啊，或者是各种网上看到所有各个网友们上传的视角高清照还有高清的影片，我就已经看不完了，而且也觉得像是自己也去看了一回 AAA 典礼一样。
2: 真的，
0: 那因为其实我自己在 AAA 颁奖典礼的当下，因为刚好就是没事，所以我就特别在家打开三立电视台，然后收看当下的转播。那其实老实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视了啦。但这次因为刚好也是在台湾举办嘛，也算是有一个主场优势，就是会有转播权，所以我就第一次也是这么直观的感受到，原来可以一打开电视就马上看到我那些平常在追的 K-pop idol 啊跟演员，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爽，就是可以不用再像以往啊都要大费周章的上网查哪里才能看到转播啊，或者是甚至可能还要切 VPN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在台湾办的一个蛮大的优势，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次在台湾办真的很幸福。
2: 而且我觉得这次就是因为有在电视上转播嘛，所以其实感觉吸引到了更多除了本身就喜欢 K-pop 以外的客群。对，像是可能你爸爸妈妈会跟你一起看这个颁奖典礼吗？
0: 对，我这次就是因为在客厅看电视嘛，然后所以就是又跟爸爸妈妈一起收看。那我爸妈其实平常也不是会追 K-pop 的人，就是只简单知道可能 Twice 啊 Blackpink， 可能就比较新团的，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涉略。但这次我就是一边在看颁奖典礼的时候，又有跟他介绍很多新团， 然后包括很多新团都是跟我同年龄出道的，然后我爸妈也都超级惊讶，觉得他们怎么年纪轻轻就可以那么厉害。
2: 那我自己跟满堵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的，然后当天是一边准备着我系上会计的考试，然后一边看典礼。然后这次我是看 Light TV 的转播，但是这次转播好像是有延迟大概半小时嘛，就是我比较慢，就是我会一边看颁奖典礼一边滑垂，然后就会滑到哎，怎么已经公布最大奖是谁，就是有点提早被透露的感觉，但是那个直播还没播到那个片段。
0: 你这样有点媒体多功耶，啊你一边看脆然后一边看 Light TV 然后那你要有什么时间读气管的考试所以就根本没在读啊，
2: 对不起被发现了
0: 那刚前面讲了那么多呢，我们其实这次也有总结了几个我们觉得相信也是许多人看完 AAA 后到现在可能都还会留下的后遗症，就是俗称演唱会症候群。虽然这次不是演唱会，
2: 颁奖典礼症候群。
0: 对，那就赶快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首先第一个要介绍就是我们 Stray Kids 的创作小分队 Three Ratcha， 他们每次得奖的时候好像都会刚好去上厕所，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他们一个蛮可爱的魔咒嘛。嗯，因为他们在两年前也是在同样的 AAA 颁奖典礼也有发生过一样的事，
2: 就是那个当下就是那个韩之成因为他去上厕所嘛，然后就赶快坐那个高尔夫球车回来，然后那个镜头还有 cue 到他在那个车上跟大家挥手的画面，然后就赶快到了之后赶快跳下车，然后跑往上跑，跑到颁奖台上面，画面觉得很有趣。
0: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当时导播有播那个台下其他 Stray Kids 的成员的那个表情跟画面，然后他们当时其他的成员就还在座位上故意比个倒站的动作，然后吐槽他们三个成员算是蛮有趣可爱的团员间互动。
2: 那再来要说到就是最近风靡全网的 Overdrive 挑战，那这个来源就是因为 AA 颁奖典礼上一个小环节就是采访 Tours 的两位成员，然后他们就有先郑重的表演一段 Overdrive 挑战要怎么做，然后接下来就是有镜头随机的 cue 到台下的演员以及 idol， 然后被 cue 到的演员或 idol 就要来挑战这个 Overdrive。 然后首先第一个被 cue 到的就是惠利，那惠利就不愧是我们 Girls Day 出身的，就是 idol 界出身的始祖嘛，所以就是他被 cue 到的时候就是整个是非常游刃有余的在做这个撒娇，然后也很大方的就是完全不害羞的表现出来。那再来第二个被 cue 到的是我们的 All Day Project 的泰山，那其实这有个小小亮点就是后面的三位其他女团员就是笑得很开心，就是有点感觉在看着歌笑话的感觉。对，然后他也是展现出了就是他有点小小把手挡在他的脸前面，感觉跟这首歌也是蛮符合的。那再来第三个被 cue 到的就是我们的苦尽甘来遇见你哈喜大叔，就是我们的崔代勋，那他就是很好笑，就是他其实有点表现出来就是嘴巴说不要但心里很诚实。对，
0: 他就还要咬手指啊，然后还 wink 啊，然后感觉就是那种油油的可是又很可爱的那种化学反应。
2: 嗯，很适合，很符合他形象的感觉。
0: 對對對，就很浮夸。
2: 对对对。那再来 cue 到就是我们的美男子演员李俊赫啦，那他其实被 cue 到当下感觉有点被吓到。对，然后感觉他就是一个 I 人，就是有点害羞但是
0: 又想要尽力表现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就有点
0: 就是感觉得出来他蛮两难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就被 cue 到下一个镜头。
2: 对对对，那下一个镜头被 cue 到的就是我们的金玉珍，那他刚开始被 cue 到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就是笑得很开心，他就在吃瓜在吃别人瓜，然后结果吃瓜吃瓜吃到自己啊怎么 cue 到我身上的那种感觉。对，他呢就是也是有点小小害羞的感觉嘛，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很敬业，就是虽然害羞可能也是 I 人，但是他同时还是很认真很敬业的转换那个模式，就是很可爱。没错，那后续其实在 IG 上也有看到蛮多不管是素人啊或是 KOL 都有模仿翻拍当时典礼上这五位 idol 演员挑战这个 Overdrive 撒娇舞的反应，然后其实就真的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话题以及热度。
0: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女儿叶舒华啦，那她这次其实也有受邀参加我们的 AAA 颁奖典礼，然后隔天的 ACON 甚至有担任主持人，那第一天在颁奖典礼上也有获奖，然后当时她在典礼上致辞的时候就有在一开始开头介绍的时候大喊说我是谁，然后当时台下的台湾人就纷纷都很整齐的喊出他的名字叶舒华。那透过后续这些网友上传的翻拍影片其实也可以看到，当下其实台下有许多韩国 idol 啊跟演员 也都对于这个景象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大概是呜的那种感觉。其实有个表情符号可以蛮贴切的形容那个表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展现给听众朋友们看，有点小可惜。那其实除了这件事以外，舒华这次其实也算是有透过公费成功跟 IU 告白嘛，因为他其实舒华他以前有在综艺节目上都有多次提及过他很喜欢 IU 前辈，特别是看了 IU 跟朴宝剑这次演的苦尽甘来遇见你后，就发觉 IU 前辈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然后又那么会唱歌，同时还这么会演戏。他甚至还说就是苦尽甘来遇见你这个影集一定要得奖，这次也是很成功的可以透过这个舞台展现他对 IU 的爱意。那这次 IU 其实就也有直接的回复舒华，然后特别是透过在苦尽甘来遇见你这个影集中，爱纯他在表达喜欢时常常会有的动作跟反应来表达他的感谢，他就是有做出了那个 no much wa， 然后那个微甩肩的那个动作嘛，反正就是也是超可爱跟暖心的一个小小互动。
2: 那再来就是又到了我们的带货王张元英啦。那继去年的西瓜乌龙之后，我们今年女神元英的 new pick 是老赖茶站。那后续老赖官方也有出来替大家解答，就是让我们元英女神喝完露出惊讶不已的品项呢，就是冬瓜柠檬以及老赖的烤糖奶盖。然后这次也是元英算是帮老赖没有业配，但是出现在元英的两则 IG 贴文上面，
0: 就很多网友也都有说元英知不知道自己那么会带货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等于好像又掀起了一个元英的带货风潮。
2: 真的，那其实也让我们心里感觉到就是啊，没关系，看不到原因没关系，至少我们可以跟他喝同一款饮料，完全就是 Lucky Vicky 啊。
0: 我是 Lucky Sally。 那第五个呢，就是 All Day Project 的泰山跟 Bailey。 他们在这次的 AA 颁奖典礼前呢，在私人行程的时候也有到台湾的超商 Seven 然后去晃晃啊，当时就有蛮多网友有在脆上发文说在高雄的超商偶遇到泰山跟 Bailey 两位成员，然后他们两位成员就是超级亲民，然后也都会问粉丝说比较推荐哪款饮料啊，或者是哪个零食，然后最后就很像在办一个粉丝的小型同乐会一样，蛮可爱的。但是同时粉丝当时也都是蛮有秩序的。那最后泰山跟贝利在离开前，因为天气蛮热的嘛，然后他们还怕说粉丝太热还什么的，还特别送给现场的每位粉丝饮料，我就觉得超级暖的，同时也很惊喜跟羡慕，因为我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会有 idol 亲民成这样，而且如果是我被 idol 请饮料的话，我应该会完全不敢喝那瓶饮料，并且我会把它裱框起来，然后以后跟我的孙子说，欸，这是那个某某 idol 以前年轻的时候亲自递给你阿嬷的，哦，要当做传家宝那样子传，真的很爱了。
2: 那再来就是要提到是我们朴宝剑以及惠丽啊，他们甚至有在 AAA 颁奖典礼前的早晨一起在我们的高雄慢跑哦。那甚至这次朴宝剑还骑了我们当地的 U bike，根本就是已经当作自己是那种在地人的感觉了。那这边有一个小小 TMI 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朴宝剑也曾经在高雄参加过活动，然后当时他有在平台上发表过他想要骑 U-Bike， 但因为当时没有台湾相关的证件啊，无法申请，没想到这次真的顺利的圆梦骑到啦。那网络上其实也有不少的网友在高雄的街头上有遇到完全没有任何遮掩的朴宝剑，然后就真的是觉得他本人一定是超级亲民，而且他在这次 AA 颁奖典礼上也是供奉了许多亮点嘛，也为这次的典礼带来了许多效果，像是有网络上有看到就是他拍他在看表演的时候是全程就是拿着手机在录影，就像是他在公费在看整场表演的感觉，就是很可爱。然后在这次他也有成功的跟他的三个女主角在 AA 典礼上进行合体啦。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惠丽，然后他们是一起演出了请回答1988这部韩剧，最近也是就是有一个新综艺，就是他们一起全员演员回归，就是在拍一个新综艺。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合体的女主角就是我们的金玉珍啦，那他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合作了《银化月光》这部韩剧。那可以说其实这部韩剧算是我的一个小小初心嘛，就是我国小的时候真的非常 喜欢这部韩剧，然后就每天都守在平板上等着它更新。对，然后这次可以看到他们一起再重新合体，我也是很感动，对，有重回当年的感觉。那最后有合体的就是我们今年很火红的苦尽甘来遇见你的爱纯以及宽直啦，那他们就是也一起获得了今年 AAA 的最佳情侣奖。
0: 那总而言之呢，只能说这次试运的散场疏散动线真的做得很糟欸、
2: 真的欸，
0: 害我们现在都还走不出来，虽然我们根本就没有去过那更何况是我们都还没有去到试运现场看到这些 idol 都已经可以被震撼，然后还有后遗症那么久，更何况是那些有去到高雄现场观看演出的这些台湾民众们，我觉得他们可能要走出来的话应该要等个半年吧，
2: 久哦，天哪那我其实每次在看完年末颁奖典礼都会有一种自己真的好喜欢 K-pop 的那种体悟感嘛，是就是本来就很喜欢但是会有更深刻的体悟到，因为可以看到这么多优秀艺人在年末齐聚一堂啊，就真的觉得很感动，甚至这次还举办在我们的家乡，就觉得更有感触了，
0: 而且还是十周年耶。
2: 对啊，所以这次没有去参加我真的懊悔超级懊悔的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小小 TMI， 就是我们这次的来宾啊，听说也有去看AAA 的颁奖典礼，那我们在得知这个消息的当下，其实两位主持人真的太羡慕了、
2: 好啊，那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叮咚 Milky 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啦，接下来就马上让我们进入泡菜话匣子吧，
0: 最厉害的来宾，
6: 最精彩的访谈内容，
5: 全部都在泡菜话匣子，就跟们期待了，
2: 欢迎回到泡菜话匣子，我是主持人 Cookie，
0: 我是主持人 Mandu。
2: 那我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从国小就开始自学韩文，然后在高一考到韩检六级的 Go One Korean 来到我们的节目。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Go One Korean，
0: 耶、yeah!
7: okay.
2: 那首先可以请你简单分享一下你这一路以来学习韩文的历程吗？
7: 我是从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小六，然后因为疫情暑假变成三个月，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防弹，所以决定试着学学看韩文，然后我第一天在一个晚上就背起来40音，然后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过几天就买了一本书叫做我的第一本韩语课本，然后大概一个月把书看完，然后就掌握了初级的文法和单字，然后后来又陆续买了韩文的文法书和单字书，暑假期间每天就背单字和文法，然后初级学的还不错。接下来2021年9月到2022年的2月，我开始背中高级的单字和文法，然后2022年的4月开始练习作文，那时候还没有 AI， 所以我就靠着 Hot Topic 这本书自己练习作文，然后2022年的10月那时候我国二，我就第一次去报名了中高级的韩检，但是呢我当天发现我的护照过期、然后我就没办法去考试，然后那时候哭了一整天，然后本来预计2023年4月要再去考，但是那时候快要会考，所以就决定高中再去挑战，一直到今年就是2025年的4月我才第一次真正进到考场，然后我就考到了六级。
2: 哇，所以是一次参加 TOPI 就直接考到六级。
7: 对，
2: 超级厉害耶。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尝试过哪些自学的资源吗？
7: 有，我就是我刚刚说的最推荐的两本书，第一个是我的第一本韩语课本，然后另一本是单字书叫 TOPIC 单字抢分网，我是读这两本就掌握了初级的单字和文法。然后影片的话，我推荐一个影片叫 KKK K-POP 的40音记忆法，就是我是靠那个影片一天就背起来的，然后 YouTube 也有很多影片教得很好，可以去找找看。
2: 那其实在你的影片当中有分享过几个你推荐的自学 APP， 那在其中有没有一个你觉得最推荐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
7: 我最推荐的是一个我后来发现叫 Easy Korean 的那一个 APP， 是可以看韩文新闻，然后它有标注单字的注解。
0: 那你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都蛮常会使用到这个 APP？
7: 我考韩检之前我没有用过这个 APP， 我是后来看人家推荐才发现还不错的。
0: 哦，所以你在还没用这个 APP 之前就已经考到六级？
7: 对，
0: 但你后来现在还是有在
2: 持续的使用。
7: 对，
2: 那你好像你有提过你会之前会透过看就是偶像的综艺来学习，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个觉得推荐适合学习韩文的综艺呢？
7: 我最推荐的是一个团叫 Gravity， 他们的综艺叫 BT Park 然后他们是没有中文字幕的，可以拿来练习。
2: 所以就算是追自己喜欢团的综艺，然后顺便可以学习韩文
7: 对，
2: 那我记得你还有分享过你之前是自己去韩国看 Seventeen 的演唱会，
7: 对，
2: 那时候是
8: 自己，
7: 那时候是国二，是哦，是妈妈陪我一起去，但是我是自己搭车去看的，
0: 然后就是运用你之前学的韩文，然后这样子自己，
2: 很佩服欸，国二就可以，
0: 你不会怕怕的吗？
7: 不会，我那天很晚才回到饭店，
0: 所以你回去也是自己，就是妈妈没有，
7: 对，她没有陪我，
2: 好勇敢，真的非常勇敢。
0: 对，
2: 那像是除了综艺外，其实看偶像直播好像也可以学韩文嘛？那你自己之前是会用使用 V Live 之类的？
7: 对，我以前是看 V Live， 啊，后来变成 Weverse 的直播。
2: V Live 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
0: 对，我以为我们是不同年代。
2: 我刚刚也以为，但是
0: 我刚刚想说他小六在追防弹，可是我们小六也在看防弹。
2: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
0: 没有差几次，不要自己在那边。
2: 好了，那你通常在安排你自己的韩文读书计划的时候，会有什么小 tips 吗？
7: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持续。我一天不会让自己安排太多读书进度，大概一天背30个单字，然后压力不会太大，但是一个月就可以背900个单字，就是一天一点点，然后坚持就会有显著的进步。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原子习惯》，我觉得影响很大，就是它有一个方法是说，你隔天要读韩文的话，你隔天就先把书打开，笔放好，然后放在桌上，你隔天醒来就可以直接开始读，就不会有阻碍。
0: 那我下次试试看，
2: 下次真的可以试试看欸。
0: 而且就是我也很好奇说，你平常会特别划分出一个时间去学习韩文吗？
7: 我国中的时候因为课业比较简单，所以我就花蛮多时间在读韩文，就没有什么在读学校的。
0: 可是你好像还是兼顾得很好那个课业。
7: 因为我在学校有时候英文课就很无聊，就可以写作业之类的，
0: 然后你可能就会，反正你会自己利用琐碎的时间，然后就读韩文这样。
7: 对，
0: 那会不会还是有可能就是比较想放松的时候吗？
7: 有，就是应该算是我国二没办法进去考试之后，我就觉得很倦怠吧，然后就没有什么想要读韩文的动力。
0: 那后来是怎么调试？
7: 我就是一直到高一想说我真的要去考一次了，想要拼一次6级看看，然后就有稍微再重拾我的韩文，但是也没有很认真。
0: 那因为自学是蛮需要自律的部分嘛，那也很好奇说你会不会特别创造一些仪式感或者是奖励去犒赏自己，然后作为平常可能学习韩文的动力。
7: 我会在读完韩文之后让自己看一两个舞台，像打歌舞台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有得到奖励的。
2: 那不会就是看一两个舞台就越花越看，然后就停不下来？
7: 所以我坚持一定要读完韩文才可以看。
0: 所以你通常读一次会读大概多久？
7: 大概30分钟到1小时啊，有时候读得很开心就会越读越久，这样
0: 还会读得很开心。
2: 这是学霸的那个心情吗？那平时你在学习韩文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去做你的笔记呢？
7: 我的韩文笔记通常就是写我单字本里面错过好几次又记不起来的单字，然后文法的话我没有特别做笔记，我就看过去，然后有稍微印象，然后再去看综艺就会知道这个文法是什么，就会第二次看到。
2: 你有提到就是在综艺里面通常会出现一些就是他们讲的话，可能就刚好是你刚好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就会加深你的印象。
7: 对，
0: 那在这段学习的期间其实也蛮长的嘛，那如果在自学韩文的时候你遇到困难或是疑问，你通常会怎么寻求协助？
7: 我那时候还没有 AI， 所以我那时候是用 Google 查资料，就是有蛮多人整理的很清楚，我没有老师，所以我是自己教自己，也会自言自语的讲解，然后我觉得我在学习上没有遇到太多的卡关，我都是靠语感然后练习然后查资料就可以解决。如果我现在高一还想要学韩文的话，我会去问会韩文的人或是查 AI， 但是 AI 不一定准确这样。
0: 所以之前都没有想过可能要找韩文家教或是补习？
7: 我有一度想要找补习班，但是去试听之后觉得教得太慢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读就好，所以没有真的上过补习班。
0: 可是如果真的还是有遇到那种可能 Google 没有办法解答，或者是你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对的话，要怎么？
7: 我就会直接跳过去，让自己不要那么痛苦。
0: 因为还是有很多其他领域可以学，也好像也不用特别刁钻在那上面嘛。
2: 对，
0: 那就是因为我蛮多人应该都是透过那个翠象的韩文学习账认识你的嘛。那很好奇，你最开始会决定要经营这个账号的契机是什么？
7: 我一开始是有另一个追星账，我是在那里分享我考到六级很开心，然后没想到一天就得到20000多个赞，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说我是怎么学韩文的。我想说既然大家需要，那我就开一个韩文账教大家。然后我还有一个契机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交朋友韩文，我大概交了6-7个朋友，背起来40音，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他是初级程度，他可以跟我基本的对话，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我就很喜欢帮助更多人。
8: 哦，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你也是蛮有那个教学的上面的那个潜力
2: 天赋。天赋。那你平时通常会怎么决定你要发布在韩文帐上面的题材或是内容？
7: 我通常是来自生活的灵感，像是我喜欢的偶像的泡泡讯息，或是跟朋友聊天聊到可能今天要吃什么，这样我就会把这些变成韩文，然后讲其中的文法。我没有固定发文，所以通常是利用课后时间在校车上准备今天要发的内容。我最近比较少发文，因为我发现升上高二之后变得越来越忙，就没办法兼顾两边，所以我希望以后可以维持一个礼拜至少发4篇文。
8: 如果是可能网友私讯的部分，有时候你会参考吗？
7: 他们如果有一些常见问题，我会整理出一个篇文然后回复大家。
8: 那你是今年6月才开始正式经营吗？
7: 对。
8: 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发觉可能哪些主题的内容会通常可能反应会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容易流出去吗？
7: 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大叔笑话，还有一些土味情话。我发现不要太严肃的教学内容大家会比较喜欢看。
2: 那你自己在大叔笑话部分有没有一个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笑话？
7: 我觉得最好懂的应该是乌有跌倒会变阿雅，因为有那个形状吧。
8: 那因为前面有听到说你有在买泡泡吗？
7: 对。
8: 那是不是可能平常可能在跟偶像传讯息，或者是你会跟朋友传韩文吗？
7: 我朋友看不懂韩文，但是我有一些追星的朋友懂一点点韩文的，就会用韩文稍微聊一下，但是很少。但是传泡泡讯息是全部懂韩文。
8: 这样是不是其实也会算练到就是正常日常的
2: 打字对话？
7: 对，我觉得以前在 Weverse 发文也会用到韩文，那时候就可以练习一些作文之类的。
8: 所以你也是会蛮常在 Weverse 上面发文？
7: 那是国中的时候，比较中二一点。
2: 那有被什么偶像就是翻牌过吗？
7: 以前 V Live 的时候有被 Unflying 的一个人翻牌过，但是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我现在也不记得他是谁，但是我记得我请他讲一句中文，然后他有讲，然后就那时候就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8: 那我自己好像也有发觉说，可能好像蛮多人也都在说，可能平常自言自语的练习韩文好像也对这个韩文学习上面蛮有帮助的嘛。
7: 对，我有时候可能洗澡的时候就会自己跟自己聊天，然后就是用韩文，或是比如说撞到脚就会用韩文说阿帕这样，然后就是会跟自己对话这样。
2: 有提到就是你有说就是用韩文去思考，主要是可以开口练习吧，就是练习韩文，然后用韩文的东西去思考翻成中文，然后会更有那个，
7: 对，就是会有临场感。
2: 那在经营韩文账上面啊，就是你有没有收获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回馈呢？
7: 我一开始有做一个30天打好韩文基础的计划，有很多人填 Google 表单回馈，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个人说他是因为那份计划开始学韩文，然后成功掌握基础，然后就觉得很感动，有真正帮助到别人。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我的发文，所以说他每天都有接触到一点韩文，我觉得这很符合我之前讲的，就是每天背一点单字就可以累积很多单字量。
8: 因为我之前也是透过翠然后看到那个你最开始的文章，然后后来也是就是有追踪，然后时不时有滑到的时候，我就也会特别留下来稍微看一下今天是什么内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滑手机都在滑一些什么娱乐时事的部分，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稍微学到一点知识型的东西，也对我来说是蛮有用的。那就是也很好奇说，你在可能回复网络上大家的有关韩文的疑问的时候，有没有发觉一些自学者常见或是很容易犯的那种通病？
7: 第一个是发音的问题，他们 O 和 O 分不清楚，然后第一个 O 是朝左边的 O， 那个是比较随便念一下 O， 第二个是 O 是像比中指的那个 O，那个发音像章鱼的嘴巴圆圆的，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搞不太清楚两个的发音是差别是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是初级学好差不多之后会遇到的问题是形容词变化很难记起来。我那时候其实没有真的学过形容词变化，我是靠语感，然后看很多句子，然后慢慢就记起来那个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直接跳过去，就没有印记。 所以我觉得如果学习过程中遇到背不起来的文法，可以就先让它过去，以后就会慢慢学起来。
2: 就是学真正该学的，你好像提到过这个观点。
7: 你非常认真。
2: 那我们谈到韩文教学跟发音经验的部分，那你自己觉得你在自学韩文以及在实际教他人韩文上面，你觉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7: 最大的差别是理解的角度，就是我一开始会觉得这样想就会了，为什么某些人还是学不会？后来才发现每个人思考的方式不一样，理解的速度也不一样。然后我以前觉得大家都会很多时间可以学韩文，像我国小那时候一样，后来才发现他们有些人是上班族，有些人是大学生，他们可能空闲时间很少，需要休息，就不会像我一样就是每天都读韩文，所以就会进步的比较慢。然后有一次我是接翻译的时候，有一个人找我算是一次性的家教，他请我教他怎么念发音，然后教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客户突然打电话来，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上班族连下班时间都是很忙的，就可以体谅。
8: 也算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让你提早可能接触一下，可能就是可能撇除在学业时间比较不会接触到的东西嘛，就是像可能跟别人
2: 沟通互动嘛、
8: 互动。
7: 对，我觉得会让我更有耐心，然后可以理解别人跟我是不一样的。
8: 那因为也有些人说，就是可能有时候会韩文很好，会韩文不一定会等于他就很会教韩文。那您自己在这个上面会有觉得有什么感想吗？
7: 我觉得我真的不太会教韩文，但是我很想要帮助大家，所以我会努力去向其他会教韩文的人学习，然后也希望可以自己讲得清楚，让大家可以一看就明白。
8: 但我觉得就是你前面有讲到说你平常就会教蛮多你身边的朋友，所以应该感受出来你是蛮擅长，就是感觉也有相关的那个天赋。
2: 对
7: 谢谢。
2: 那其实除了韩文教学的部分，你也有自己在接案韩文翻译嘛？
7: 对。
2: 那在接案韩文翻译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你什么印象深刻的挑战？
7: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时候会接到一些有杂音的签售影片，现场那种签售，然后因为签售现场是很多偶像和很多粉丝都同时在讲话，所以我就很难分清楚其中特定的人的声音，那个时候感觉不太像是韩文的问题，是听力不太好，所以就很难听清楚要怎么翻，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拒绝接这种的，就会说我听不出来这样子。
8: 那如果会有那种可能熟客一直回来找你的吗？
7: 有遇到一个，就是我之前说一次性家教那个，他找我了两次吧，然后就是第二次算是蛮熟的，他才问我能不能教他线上这样教他讲韩文这样。
8: 所以那个人后来跟你可能有变成朋友还是什么吗？
7: 没有到那么
8: 熟。不至于。
2: 那因为你现在也是才高二生嘛，
7: 对，
2: 那你是怎么在学业跟教韩文以及接翻译工作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的？
7: 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平衡，所以目前是有一点点舍弃掉韩文这样这个部分，就是我最近也很少发文，因为我是选二类，所以就觉得物理化学很占时间，要读很久，我就很难找到平衡，所以一直很忙碌的状态，
8: 就是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好像又有点分身乏术的感觉。
7: 对，
8: 那可是接下来可能就又高三了。
7: 对，
8: 那很好奇你未来可能也会想往韩文这个方向领域吗？
7: 不会，我把韩文当兴趣，所以我以后选的工作应该是完全没有关系。
2: 所以你是那种觉得兴趣跟工作不能一起结合的类型？

0: 你现在已经考过韩检六阶嘛，那未来会不会有想持续精进或挑战的部分？
1: 我想要精进是我的教学能力，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教韩文，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教的让大家一眼就看得懂，像网络上有一些老师的影片教的很明确，我一看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我甚至还没看到他后面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要讲什么，我就觉得这种人很厉害，我想要像他们一样，就是经营韩文章的时候能让大家一眼就看懂我要表达什么。
0: 那你最后会想到那种可能斜杠吗？可能工程师
2: 斜杠
0: 韩文
2: 老师这样，
1: 怕我的杆会坏掉可能就慢慢顺其自然。
0: 所以可能就现在也还没有绝对的想好要干嘛。
1: 对，
2: 那你就是说虽然你未来可能会朝工程师方向发展，那你在可能大学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时候，会不会有想要到韩国去留学看看或者读书看看的经验？
1: 有，我想要大学去韩国读或是研究所去读，因为我听说研究所会有一个奖学金吧，好像还不错，就觉得我可以挑战看看。
0: 你说去韩国读大学吗？
1: 就是直接去读大学，但是因为蛮花钱，所以我想说还是研究所的时候再去读就好了。
2: 不过听说好像韩国研究所学费是真的蛮高的，
0: 好像大学跟研究所都蛮贵。但是如果是你就是可能工程或是物理化学那种相关的，然后又翻成韩文，不是会更难吗？
1: 我觉得他们蛮多专有名词都是直接从汉字过去的语言，所以就会对应的汉字，所以就很容易可以理解，对中文母语的人来说，所以我觉得不会像英文那么难。
0: 他们是不是有些也是很多音译的那种？
1: 对，有英文翻过去的也会很比较难理解这样。
0: 那你现在会去找那种可能化学物理相关韩文文章？
1: 有，我前阵子有看一个教高中物理的影片，我觉得还蛮好懂的，但是那个单元蛮简单的，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才看得懂。
0: 可是因为那个领域的单字可能以前也很难会学习到吧，
1: 听到就知道它对应的汉字，所以就可以直接在脑中换成中文。
2: 这也是算就是因为真的有这个规划打算，所以就是从现在开始就会慢慢的去
1: 有空就看
2: 那个相关的内容。
1: 对，
2: 那因为你有在经营 YouTube 频道嘛，
1: 對，
2: 那你在 YouTube 频道上之后还会有想要拍什么跟韩国相关或是韩文学习相关的内容吗？
1: 我目前是没什么灵感，所以我想说可以拍个 Vlog， 然后可以全部用韩文字幕这样，然后让韩国人看一下台湾高中生的生活是怎么样，还有台湾人有些人会韩文这样子。
2: 我觉得很不
0: 错，我自己也很想看，就不是韩国人都想看。
2: 对啊，感觉是一个很新奇的题材。
1: 谢谢
2: 那对于就是可能想自学韩文的人啊，你觉得在心态跟实际学习上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或是心得想要分享给他们的？
1: 觉得有些人会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很难学会这个语言，但是其实学韩文和天分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靠努力和持续投入的时间。像我自己在学校也没有考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跟天分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就是一个证据。然后韩文跟其他语言比起来像相对简单的语言，因为中文母语者已经有汉字的天赋，所以在汉字语的方面会比较有优势，就是可能每天花个十分钟学都比没有学还要厉害很多。
0: 那如果是在对于未来有想要考取韩检的人，你会想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1: 这个我对要考初级的人有建议，是要先练练看题本再上考场。然后有些人有回复过我说他听力听不懂，我觉得这些人可以先练单字本里面的例句的发音，就是后面有 CD 或是扫 QR code 可以先听听看，因为有些发音听不懂是因为文法和单字黏在一起，所以可能要拆解开来看看，再去听文章会比较好理解每一个单字和文法的意思。然后要考 Topic 2的人，我会建议阅读听力是最基本要把握的，要先把基本功练好。但是有些人说他作文练不起来，作文最重要的就是文法、单字和结构，单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文法就是多看文章多背文法，结构的部分要有第一段是开头，第二段和第三段都要有自己的观点加上支持的原因，第四段是结尾。我那时候考作文的时候它的题目是心理健康，然后我第一段就开头就大概讲一下大部分的人都有心理健康的问题，然后我第二段第三段就写说我自己相关的经验，然后再写说一些证据支持，然后最后一段再写结尾，然后这样大概列点写一下就可以考蛮高的。
0: 那因为你之前是就是考韩检一次然后就六级嘛，那你有没有还是有哪个部分是会想要再提升的？
1: 我作文想要再写好一点，因为我那时候写完其实

0: 自己是觉得我考不到六级，但是没想到最后作文分数还蛮高的。因为我觉得我错字蛮多，就是文法的写文法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有点怕怕，心空空的，不太踏实。
1: 可是写作的话，可能会不会比较需要找老师那种去帮你改吗？
0: 对，我觉得找老师的话会学的比较精熟一点，但我自己就是靠自己凭感觉写的，所以就觉得很不踏实。
2: 而且有一个小 TMI 是你在参加那个函检之前是只练习一回考古题，就直接上考场。
0: 对，
1: 就是平常累积的那个韩文实力够扎实，
2: 对，这才能有办法达到这件事。
1: 那因为有看到，就是你最近也有慢慢在经营 IG 账嘛，那对于 IG 账号，你会有什么目标跟期许？
0: 我希望，因为我现在是在写单字的笔记吧，就是 我觉得用主题来记单字可能也是另一个记忆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我的字太丑了，所以可能滑过去就会不想要看到，然后流量也没有很高。我希望我的字可以练得好看一点，然后尽量每天都更新，因为我已经好像一个月没更新了。
1: 哦，可是高中生真的太忙了。
2: 对啊，就是要兼顾学业真的蛮困难的。
0: 大家都很忙。
1: 你这样子是平常可能六七点吗？然后上学到四五点。
0: 对。
2: 然后上补习班吗？
0: 我没有上补习班，我是上线上的。
1: 哦，所以就是可能可以比较可以利用的时间可能就是四五点以后。
0: 对。
1: 那时候。然后可能四五点以后又要再读学校的东西。
0: 对。
1: 哦，好炸。
2: 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在高中生活还可以兼顾就是韩文学习，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厉害，也要很自律才能做到。
0: 对。
3: 那最后想要请我们的 Go One Korean 跟我们推荐一首觉得最能代表你一路以来自学韩文心境的一首歌曲。
0: 我觉得是 Tae6 的한페이지가될수있게。
2: 喜欢，
1: 超喜欢，
0: 因为这首的意思有点像可以成为其中一页，然后这首歌的鼓好像很有规律，旋律也很好听，我觉得很旋律的起伏很像我学韩文的心情的高和低，然后也很有成就感，但是不管是挫折或是学得很有成就感的部分，都是成为我青春的其中一页这样。
2: 哇，
1: 我被感动了，
2: 讲得太好了。
1: 对，我觉得这也是给所有就是在学习韩文这条路上的人的一句话。那真的很谢谢今天特地来到我们的节目，
2: 非常感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这首 Go One Korean 点播的 Time of Our Life 吧。

0: 各位旅客请注意，搭乘 FIT 航空 Y1397 飞往的班机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您的随身行李、护照及登机证前往。
1: 有需要入境卡的旅客吗？
2: 哦，我要，我要。哎，你不填吗？
1: 我早就用好了，这次打算去读一年的语言学校，我好紧张哦。
2: 是不是怕到时候语言不通、口味不合、水土不服啊？
1: 对啊，
2: 你刚好可以听最近的新节目，叫……
3: 这是来自机长的广播，我们预计在60分钟后降落，请您系好安全带，收听 FIT 行李箱，了解旅居海外的大小事。机上首播时间为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落地后每周六早上10点到11点也有重播。最后感谢搭乘 FIT 航空，祝您有个美好的旅程，并期待能再次为您服务。
4: 好的，麻烦拿下行李，
5: 准备倒数喽。5、4、3、2。
1: 这次要唱的不是给他们听，是给那些正在努力生活的人。
6: 哎，你这句会不会太文青啊？
7: 好，闭嘴啦，快点上台了。
1: 一场给耳朵也给灵魂的现场演出，
6: 每周一集，我们一起练团上舞台，说那些藏在音乐里的话。
7: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5 辅大之声音底独乐乐，
7: 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8点到9点，
1: 重播时间是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
7: 每周三早上11点到12点。
1: 独乐乐不如
8: 音底独乐乐。
0: 您好，为您送上今天的主厨推荐。
9: Music
0: Kitchen，
9: 马西耶厨师哟！
10: 欢迎回到音乐厨房，我是 Mandu，
3: 我是 Cookie。那如果你喜欢青春校园以及清新感，那么今天的音乐厨房绝对就不能错过了。因为今天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团体呢，就是拥有将清晰风格发挥到极致的宝藏男团之称的 The Wing。那 The Wing 呢，是韩国 With Us 娱乐旗下的首组男子团体。那公司其实是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选人以及培训，最后才在2023年的5月15日正式出道。那么 With Us 娱乐其实就是 Around Us 娱乐的子公司。那 Around Us 是谁创立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韩国男团 BEAST。就是现在的 Highlight， 那他们在2016年离开 Cube 之后自己成立的公司。首先介绍一下 The Wing 的团名寓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一缕风一样，要传达对人来说必不可少的这种疗愈，以及他们想要传递的雄心壮志。就像是风啊，会随着季节改变它的形状嘛，但不管怎么样，风就是会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嘛，这就是他们想要传递出来的含义。
10: 哇，这个团名真的听起来就很温柔耶。
0: 没错，那这就跟他们整个团想要散发出来的魅力很相像，就是一群很温柔可爱的小男孩们。那而且 The Wing 刚出道的时候啊，大部分成员其实都在念高中，就是出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6岁哦，真的是就是名副其实的少年男团。那我自己会认识到 The Wing 呢，其实是因为他们 cover 了 Produce X101 的 Pretty Girl 这首歌。只能说他们真的太适合这种超级青春风的歌曲了，因为就是清新可爱，但是完全不违和，就会是让我想要一看再看的 cover 影片。那接下来就小小介绍一下 The Wing 的成员们。那首先是队长西珠，那他主要是负责团内的 rapper， 然后也是全能 S 一枚。那他曾经有提到过啊，他把公司的前辈 Highlight 以及我很喜欢的团体 Seventeen 视为榜样，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音乐，而且长期真心的爱着他们的粉丝们，所以让他感受到了很多，然后也期许自己未来也可以成为像前辈们一样厉害的偶像。那再来是 Tanatong， 那他是团内唯一的泰国成员哦，然后也被称为是音色小精灵。那他也有参加过今年刚播出的《男宝星球二》哦。那再来要介绍的是团内的主舞汉冰，然后还有一个小小 TNI， 就是他是喜欢踢足球，所以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小小运动少年的感觉。那再来是团内的重新 U 场，那他也是全能型成员一枚，就是唱歌跳舞就是都很厉害。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两位我们2008年出生的宝宝成员，就是真的是很 Yuki 的。首先是我们的灿元，那他在队里的担当呢是主唱。那我只能说我觉得他的脸真的长得很有少年感，而且就是很可爱，就很像那种我住在我家旁边那种 会遇到那种邻家弟弟的感觉。对，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忙内贤准啊，那他在队也担当的是门面，那同样也是2008年出生的。那我觉得有着青春活力的他，因为可爱俏皮的个性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姐姐粉入坑，然后可能就是包含 Cookie 本人这样子。对，就是很可爱。那其实 The Win 这个团体啊，我觉得他们是有一首歌非常知名，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对，如果你有很常在滑 IG 的话，其实在去年的毕业季的时候， The Win 的 With Us 这首歌就在 IG 上被超多人翻跳，就是加速版的乌里塔西曼呐，塔西曼呐，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对，就是 With Us 两倍速的版本成为了各国毕业生的 cover 神曲，然后也透过这个机会让 The Win 的歌曲被更多人认识了。
10: 那你今天想要推荐什么歌给大家呢？
0: 那我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是 The Win 的 Hello My First Love。那这首歌呢是在讲述一种很青涩的暗恋，然后尤其是歌曲旋律里面有一个钢琴声，就是真的很有故事感，因为有一种那种把那种喜欢啊却不敢说出来的酸涩表现得非常细腻。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我小时候在听那种 TFBOYS 歌曲的感觉，对，就是很青春。那在2024年10月18日的时候， The Win 也凭着这首 Hello My First Love 在 Music Bank 成功拿下了他们的初一位，而且是三大音乐节目的一位，所以真的是成绩非常亮眼。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其实是 K Lee， 就是制造过 IZ ONE Panorama 的那位制作人，对，所以就是也是很厉害的制作人。那其实从出道到现在， The Win 是一直坚持走着这条清新跟比较少年感的路，那对我这种很喜欢就是元气少年偶像的粉丝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棒，也非常开心，然后也真心希望就是像 The Win 这样少年风的男团啊，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偶像市场里面走得久一点，也希望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10: 那就让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 Hello My First Love 吧。

0: 听完 Hello My First Love 这首歌，就代表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来到尾声啦。那这次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非常活跃于翠上的 Go One Korean 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本人是住在高雄，然后可以为了这次的节目特别北上参与录制，我们两位主持人真的觉得很感动。那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是觉得他可以在高中就考取到韩检的证照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特别是作为一直也有在准备韩检考试的我来说，就是我也可以知道准备韩检的历程啊，然后还有平常学习韩文大概的模式，还有会有多么的不易吗？可是他却都可以很轻松的看待，然后甚至把它化为一个动力嘛，就是不会把它当成一个负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学习语言或者是学习任何事情上蛮正向的一个好的心态。那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看到 Go One Korean 继续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么多丰富有趣的韩文学习内容，但同时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兼顾他的学业跟健康。
1: 那因为我自己其实现在也是在挑战自学韩文这条路上嘛，其实常常会遇到很多可能困难啊或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所以我自己觉得听完这次 Go One Korean 跟我们的分享，也感觉到其实在自学语言这条路上啊，除了天赋以外，自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真的非常感谢 Go One Korean 不藏私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这一路上学习韩文以来的经验，那么也希望 Go One Korean 的学业在接下来也可以一切顺利，然后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这集听完后有觉得收获满满。那么我们今天的唐米你要过就来这边说拜拜啦。那最后就来听一首由 Cravity 所演唱的 Cloud Nine。 我是主持人 Cookie。
0: 我是主持人 Mandu。
1: 大家下次见。
2: What's up?

0: 脚好酸哦，有没有能休息一下的地方啊？
1: 这边都是摊贩，哪有地方让你休息啊？
0: 好热啊！诶，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间庙啊？
1: 诶，这间好像叫做吉应庙吧？
0: 之前怎么都没看过啊？
1: 啊，我想起来了啦，这座庙在这边很久了，只是之前都被摊贩挡住了啦。
0: 哇，那我们要不要走过去看看？
1: 好啊，走吧。
2: 大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北市景美吉应庙董事长高义秀。那我们这个庙呢，主要供奉的是保义宗嘛。我们都是回来河北的，那时候战乱嘛，就一直南迁。这一路受到保义宗王跟保义大夫的感应哦，所以叫吉应庙。
3: 我们这个庙是文山区里面唯一的三级古迹嘛，
2: 希望大家呢多多来我们这庙里面来参拜。
4: 正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6: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比家，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魅力无法挡。
7: 啊，每次到我们加班到这么晚，也太过分了吧！
8: 啊，每天面对的都是写不完的程式嘛，
7: 再敲下去，键盘都要被我敲坏了。
8: 你冷静一下啦，反正半夜只有我们，不然我们偷打个游戏啊！
7: 哎，听起来不错，趁机就多赚他一笔加班费。
8: 来吧，我们就好好放松一下。
7: 暂停一下啦，电灯突然在那边一直闪，很干扰欸。
8: 哇咧，啊怎么跳电的啦？有够黑的，
7: 萤幕也关起来了。哇，赶快去找手电筒吧。哇，这画面是怎样？我们刚刚又不是玩这个。欸，你看上面写着动物放程式。
9: 耶，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03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动物放程式。Hello， 我是真 good 博士。那今天很特别呢，我们要来迎来我们的第一次特别节目啦，所以我就请了一个我高中很好的朋友跟我一起来节目上大聊特聊。那就欢迎我们的谁呢？
10: 大家好，我是 Kevin。
9: 没错，就是我们的 Kevin。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会记得，也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呢，其实真 good 博士有做过另外一档节目，那我们就有请过 Kevin 来当我们的来宾。哇，很开心我们又 Kevin 又回到我们的录音间了，跟我一起闲聊。
10: 好，这是非常好的体验啊。我一听说，哎，一看你发便利贴有没有人来录节目，我马上说，哎，就这个礼拜吗？我英文那刚好原本是礼拜四，但是我看到礼拜四都比较没空，就刚刚说礼拜一也有，那就太好了，马上义不容辞。
9: 没办法，我只能说因为这学期呢就刚好礼拜一我都自己做节目，所以就没有特别去找人啊，错失了很多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机会。好，但没关系，今天这一集就是献给我们的 Kevin 啦。那等一下 Kevin 你要在节目上公布一下好资讯啊，活到现在认识这么久了都不跟我们讲说，哎，原来偷偷
10: 没有，是你自己太忙了，
9: 太忙了，偷偷来都不用揪的哦。
10: 刚刚群资讯都已经补上了，好不好？哎，
9: 怎么这样？
10: 我们先聊正事。
9: 好，我们先来聊正事。那因为呢，怎么说，我们都还是个介绍动物的节目。那 Kevin 呢，刚好跟我一样都非常喜欢动物，
10: 就
9: 世界上的各种动物。那也给 Kevin 之前。刚好什么呢？他从小到大就美术天才啊，好好，
10: 有吗？
9: 有啊，美术常才，
10: 兴趣啊，
9: 兴趣。他画动物还是画一般东西都很厉害，忘记什么？你说那个马的脚是反折还是正折？
10: 哦，美术课的时候啊，对啊，我那时候我印象中高中的美术课，高一吧，好像最厉害的都是。啊，自己说不好意思，但是
9: 自己说
10: ，比较优秀的作品好像都是我跟 Stanley， 我跟范博士，我是
9: 真
10: 古博士，
9: 真古博士，
10: 对，我们都是非常欣赏他的作品，对，
9: 没错。 好啦，我们看不到你的项背啊，难以忘其项背。
1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些都是兴趣啊，对不对？
9: 哎呀，只能说刚好 Kevin 这个家世底蕴很好啊，优秀哇，长才，从小就有这个书香气息。我今天上节目就是要把你捧上天，
10: 真的。但是我们就大家就遐想就好，遐想对吗？
9: 有机会的话，不然来这边给你提供一下你的账号名称，可以有、
10: 啊、
9: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欣赏一下他的作品。他画 NBA 球星也很厉害，强强强。
10: 这只是一些小兴趣而已，没关系。后面有机会的话，先提一下。好，
9: 这么害羞？
10: 我看很多人可能已经。我今天有告诉朋友们，哎呀，今天有来，我怕他们已经开始在吐槽了。对对对，
9: 好，那我们就
10: OK
9: 切回来正题， okay. 我们就稍微前半段呢，前半节目我们也跟大家聊聊，也就是跟动物有关的一些大小事。那也就是第一个，来，我们如果呢这一世转身投胎，你会想要成为什么动物活在世界上呢？哎呦，
10: 哦，投胎人世界，
9: 没错，
10: 对啊，毕竟当人真的。蛮辛苦的，
9: 当然是真
10: 的
9: 是辛苦啦，
10: 烦恼很多啊。
9: 那我们 Kevin， 你自己会想当什么动物？
10: 如果是我的话，因为人总是有很多事情要烦恼嘛，对不对？所以我想当一下可以在天空飞的动物，像是老鹰啊、猫头鹰这种鸟类，对不对？可以在天空中尝试。
9: 但
10: 当人做不到的事情，
9: 怎么会选这两个？世界上鸟类这么多，怎么特别选老鹰跟猫头鹰呢？
10: 因为很重要，就是这些老鹰、猫头鹰这些是猛禽类嘛，他们是没有天敌的。
9: 哎呦，
10: 哎呀，除了人类以外，对不对？所以我想说，如果既然要活，就要活得安安心心的、啊。
9: 原来是这样，
10: 所以不小心活了一个什么小鸟，突然隔天就被吃掉了，那
9: 都还没出生，
10: 对对对，
9: 你就转开下一次投胎，
10: 对对，我就还是。投胎归投胎，还是要有安全的投胎嘛，对不对？
9: 哎呦，设想的很周到、欸，
10: 对啊。
9: 而且老鹰说真的，我自己觉得蛮多品种都蛮
10: 帅
9: 气的，
10: 对不对？
9: 有准，
10: 没错，有准啊，大冠鸠什么的，就是在平常日常生活也常看到啊。
9: 难得找到知音来一起聊动物啊，嗯
10: 欸、鸟类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9: 当初开这个节目、嗯，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找你来，但后来发现哇、
10: 啊，
9: 我怎么自己做了？
10: 天
9: 啊，
10: 真是！
9: 哎、欸，你不是你要去回我的投稿？我每个礼拜都在征投稿，我没看到你。对，
10: 我也是有想讲，但哎呀，我想说
9: 去哪了呢？
10: 好，之后每天每次都会那个，好
9: 了，
10: 每次都会好好提一下。
9: 这集结束剩两集啦，
10: 真的吗？啊、
9: 真的，下一集正式、
10: 啊、下学期啊，下学期不是还有吗？
9: 哎、偷偷预告一下，之后。还会继续开跟动物有关的节目，
10: 常青节目，常青节目，
9: 常青节目，那就希望 Kevin 也是常青来宾了。
10: 有机会一定要、
9: 有
10: 机会，
9: 我们毕业前常青来宾，好不好？好，
10: 那曾固博士，你自己觉得想变什么动物？
9: 我自己觉得海豚或是虎鲸不错，你知道吗、
10: 哦？
9: 我可以保有同样高的智商，我在海里基本上没什么天敌。
10: 同样高，大概七岁吗？现在吗？
9: 你要想啊，这在海里面已经很聪明了、欸。
10: 是没错、嗯，
9: 他们群体之间是有语言可以沟通的、欸，
10: 对，而且不孤单，对不
9: 对？
10: 对
9: 啊，不孤单啊，
10: 很多朋友，对，
9: 朋友、
10: 啊，
9: 而且重点是，就这两个，好像有科学研究指出，他们基本上对话基本上都在闲聊，跟讲脏话，
10: 就是也是很chill的动物，
9: 对、啊，就是一个很chill的动物，
10: 一群，对，真的，当海豚、虎鲸这些。
9: 基本上没什么天敌啊，
10: 对，也是很安全、自由，一直爱玩耍的动物，对不对？
9: 还不错吧？
10: 对，而且比起老鹰、猫头鹰，好像比较偏独行侠，对不对？
9: 独对、
10: 哦、啊，好像这样比较有点太孤儿了。
9: 你就只喜欢一个人？
10: 啊、没有，我也想当朋友啊，对不对？因为老鹰也有好的空中伴侣嘛，对不对？
9: 成家立业，好不好？
10: 哎，对啊。
9: 其实蛮意外，我们选择其实我觉得风格上面算蛮像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好，就真的是没有天敌。
10: 我们还是希望有安全的生活，
9: 对
10: 不对？对
9: 啦，
10: 而且我们都走路走腻了，是不是？
9: 走了，对，一个想游，一个想飞、啊，
10: 想游一个想飞，对啊，走脚会酸啊，对不对？
9: 这种转世投胎肯定要选跟这一世
10: 没尝试过的，
9: 对啊，跟这一世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哎呦，
10: 不错不错，我们都有一些一定的。默契想法，
9: 我们讲到这个概念，其实就想到最近之前节目有介绍的一部电影，就是《理想世界》。
10: 没错，我很久，我 上映很久之后才去看的，真的错过很多热潮，
9: 错过很多热潮。你没有被爆雷到吗？
10: 我就只看到大家一直在发，
9: 那个、
10: 大家头贴一直放蜥蜴、啊，
9: 一直放蜥蜴，无限蜥、啊哦。我那时候也有偷下载。
10: 我想说，怎么每个头贴都变蜥蜴是怎样？
9: 他真的很可爱，不
10: 是没错，但我
9: 真的非常可爱。
10: 老实说，我觉得，他戏份比我想象中还要少一点。
9: 真的，我以为他那个预告片剪的超多。
10: 我想说啊，大家怎么那么喜欢蜥蜴？但蜥蜴很可爱，没错、啊，
9: 超少，
10: 就是一个非常。有灵魂的角色，
9: 对，有灵魂的角色，
10: 对，但是没有很抢戏。
9: 那你觉得好看吗？
10: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点震撼，就是
9: 有点震撼哦。
10: 就是可能看预告或大家回想都是比较欢乐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看到中间是有点沉重，跟有点就是有点被 punch 到的感觉。
9: 我有懂这个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主角的形象塑造可以再加强一点。
10: 哦，对，就是
9: 有点太。
10: 太脑冲吗？
9: 对对
10: 对
9: 对
10: 对啊！就是还是热血青年，
9: 热血青年，
10: 可能
9: 还没长大啦。
10: 对啊，你这边啊，现在两个老人已经觉得太不成熟了吗？
9: 真的，小会觉得说小时候看这种皮克斯或迪士尼，跟现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10: 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点被磨去了那个棱角了吗？
9: 只能这样说、我们两个都快毕业了。
10: 对啊，就是莫名其妙也。混到这个岁数，
9: 混到这个岁数了。
10: 不过整体来说，还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电影、啊。
9: 好，我是觉得蛮推荐大家。那你有没有平常，应该说之前有没有哪些跟动物有关的电影，你还比较有印象深刻？
10: 跟动物有关的电影 ，A， 我之前有看那个
9: 什么《
10: 野性的呼唤》，
9: 野性的呼唤
10: 就是有一集讲狗的那个。
9: 哦，我知道，
10: 就是讲一只，一只大狗嘛，因为像是那种瑞士那种，什么山犬嘛，那种伯恩山吗？
9: 我
10: 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就那种大狗，它原本是宠物狗，然后呢，后来就不知道怎样走丢了嘛，然后就被捡到，就被捡去拉雪橇，
9: 拉雪橇，
10: 拉雪橇，对对，拉雪橇，然后就它就从可能一个那个娇生惯养的狗，然后呢慢慢历练，然后呢后来成为。那个拉雪橇队的队长啊，然后后来好像又在不知道怎样变成一个狼群的领袖嘛。
9: 哎呦，
10: 就是他也就是在讲他基因里面的那个野性被唤醒之后，然后就脱离文明嘛，回归自然。这也是一个蛮有，应该说之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对，蛮有。
9: 该不会是那种 YT 十分钟带您快速看完？
10: 没有，这个是之前。不知道哪里的片段，可能好像不是去，反正不是去电影院看的啦，但是忘记在哪里了。
9: 我自己最近比较印象深刻，应该是《动物方程式二》吧。
10: 哦，
9: 你有去看吗？
10: 有，这个也有看，
9: 这个有吧？
10: 对对。
9: 还有一部我很想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讨论度蛮低。你知道那个就是 Stephen Curry
10: 哦，
9: 花界
10: 合作，你说山羊巅峰那
9: 个吗？对对，山羊巅峰啊！
10: 我有看，我
9: 有
10: 去看盗版的，
9: 看盗版啊。我也是想说不用，我也是想说好像不用花钱去电影院看这一部。
10: 没有，因为那个 Reels 一直滑到，然后呢我就想说，对啊，晚上他什么上映的，我怎么没有跟到？然后后来就回去看一下。
9: 啊，所以好看吗？还是普通啊？
10: 就是有些画面还蛮酷的，就是他们用动物的特色方式去打。篮球这样子，就比如说他们运球是用头顶啊，然后传球是用尾巴传啊，就是一些还是蛮新奇的画面啊。不过就是算是蛮
9: 中规中矩，
10: 就是蛮经典老套的剧情、
9: 老套剧情，好莱坞剧情啊，
10: 对，就是那种热血逆袭嘛，对对对，大概可以猜得到，就是那个调性。不过也是蛮，就是因为毕竟喜欢篮球的人，
9: 基本上
10: 对，也是
9: 喜欢篮球的基本上就是刚好最近在打 NBA。
10: 没错，对
9: 季后赛哦，
10: 哇，
9: 支持的球被淘汰，输光输光真是输光
10: 只能说真的是也是经历一个改朝换代，对不对？
9: 你还
10: 感觉现在
9: 年轻
10: 球队真的都比较厉害，
9: 你的还在吗？
10: 我最早，哎呀，我其实个人呢算是比较喜欢勇士队，
9: 这我，
10: 对，但是
9: 两个勇迷在这里，我没看懂
10: 真的是，我们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还有机会，
9: 明年啦，明年。今年刚抽完，今天刚抽完选秀签哦、喔，
10: 对，
9: 有点靠后，
10: 就是看那个什么巫师队又是这样大签，
9: 有点无望啊，失一顺位好不好？
10: 对，我们只要 其实我就觉得哪一队还好，有喜欢球星就可以了，对不对？哦。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喜欢球星，哎呀，我们的
9: 火箭队
10: 单师，哈哈，也快要休息了，
9: 现在有点三杠零啊，三杠零。
10: 只能说我还是很感动啊。不过现在我就寄生。
9: 现在寄生来，
10: 寄
9: 生
10: 谁？
9: 寄生灰狼。
10: 哎、欸，对，也是我们有动物的。
9: 哎呦，我觉得这
10: 对，因为他真的是，打得太热血了，
9: 有野性啊，有野性，打出他们的侵略性，
10: 就是太让人出乎意料。
9: 都是因为就是勇士太早被淘汰，然后我今年就想不到我要看我的季后赛动力在哪里
10: 啊。只能说就其实也以前可能高中那时候真的都还会。在班上一起看什么之类，现在就是、欸、偶尔关心一下比数，
9: 真的就是
10: 哎，就是上这种台下而已，對對對，不会放太多心上面。
9: 什么时候也活到这个年纪了呢？
10: 不过还是很感谢、那些老球星，有没有让我们还是可以忆当年的感觉？
9: 这么热血，这么热血，哎、欸，但真的好啊，这几年有感受到改朝换代，
10: 就是真的没办法，对吧、啊？年轻的腿嘛，对不对？
9: 年轻的跟着我们的年纪
10: 啊，你看人家老球星受伤一下就直接躺一整季啊，那个什么我们灰狼队的 Edman 啊，脚弄一下，
9: 躺九天，
10: 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9: 这真的超夸张，
10: 太强了，太强了，
9: 年轻的腿，
10: 真的，好吧，是啊，时间不留人，
9: 岁月不留人啊，
10: 好
9: 不好？
10: 那没有办法。
9: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什么？我们接下来聊个。刚好之前没有问过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10: 哦，我最喜欢的动物，
9: 哎、没错，你最喜欢的动物。
10: 我们动物就讲一些比较，
9: 对啊，不要
10: 野生动物，
9: 不要猫猫狗狗
10: 啊，谁不喜欢猫？谁不喜欢狗啊？对啊，
9: 对啊，
10: 这是
9: 猫派狗派，
10: 想听对不对？哎呦，我自己是猫派啊，
9: 我自己也是猫派、啊。
10: 哎呀，哎，没关系、
9: 啊，有默契。好，
10: 但是如果是野生动物的话，我很喜欢长颈鹿。
9: 长颈鹿，
10: 哎、欸，对，
9: 长颈鹿，以前念长颈鹿美语。
10: 不是不是、欸，不过其实我之前也蛮常被别人叫长颈鹿，因为我脖子蛮长的。
9: 哎呦，哎呦，
10: 不过这也不是重点，因为我觉得长颈鹿呢，它就是你看长颈鹿会觉得很有那种气质，不觉得吗？
9: 气质哦，我觉得有，
10: 就是那种
9: 有懂那个，
10: 就是很高高的腿，高高的脖子，然后那种慢慢的走的感觉，而且我是觉得长颈鹿颜值也蛮高的，
9: 颜值也蛮高，睫毛很长。
10: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大眼睛，然后呢嘴巴就尖尖的，然后又有点那种角，然后一点点鬃毛。
9: 我觉得他算貌美的动物，
10: 就是对，就是算好看的动物，对
9: 对
10: 对，
9: 这是算好看的动物。
10: 不是说，就是以可能人类审美来说，
9: 哦对、啊，
10: 大眼睛、小脸睛，
9: 对对
10: 对,
9: 对,
10: 对，长脖子又长腿，
9: 长在你的，
10: 长在我们的审美上、
9: 啊
10: 啊，
9: 长在你的点上哦。
10: 长在我们点上什么？然后好像很受控一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以一个。欣赏
9: 哦，欣赏
10: 观赏大自然
9: 的
10: 角
9: 度，
10: 对吧？而且他们的花纹那种配色也不错啊，对不对？大地色，你知道吗？
9: 哎、欸，之前不是有一只是那个白变的吗？
10: 哦，
9: 白
10: 化的，对对对，白化长颈鹿，那也是很鲜呐、啊，
9: 是超鲜呐、
10: 啊，就是传说中的麒麟啊，
9: 麒
10: 麟，对不对？不是说
9: 麒麟，
10: 中国记载麒麟，感觉是从非洲引渡过来长颈鹿嘛。
9: 对，都不是，它台语也叫麒麟兽
10: 啊，对对
9: 对
10: 啊，
9: 台语就叫麒麟兽了。
10: 就是你看这种有仙气又有气质的动物，我是觉得蛮讨人喜欢的吧。
9: 好好，我同意。但是喝水姿势真的有点丑、
10: 啊，就是反差萌啊，对不对？啊、反差萌、啊、
9: 有点丑啦，
10: 就是没办法、啊对对。
9: 哇，这个腿开的有点，哎，但是都不会，他们是其实蛮厉害的，那劈腿可以劈的蛮开的。
10: 对啊，柔软度也是
9: 要好的，柔软度是要很好的。
10: 对只能说这就是演化，不是说，而且长颈鹿大家应该以前课本什么达
9: 尔
10: 文
9: 演
10: 化，
9: 达
10: 尔
9: 文演化
10: 对说，对不对？脖子是拉长的还是本来就是长的？
9: 这个物竞天择，
10: 大
9: 家
10: 应该蛮熟悉的。那你呢？
9: 我自己的话，我原本想要讲小猫熊啦，因为我已经介绍过，我花了一整集时间介绍。
10: 对啊，小猫熊确实也很可爱啊，但这样子不就跟喜欢阿猫阿狗一样吗？
9: 哎、欸，哪有？小猫熊是可以养你啦。
10: 啊，也是啊，
9: 对吧？不能养啊，要不然我换一下。我自己很喜欢就是豹。
10: 哦，
9: 好像没有特别偏好、欸，花豹、猎豹都
10: 也是一个也算有优雅的，
9: 对
10: 吧？對
9: 啊、就是哎呀，果然喜好
10: 哎呀
9: 有点类似啊。
10: 豹的气质的动物，
9: 气质动物，黑豹，黑豹尤其。优秀、嗯，但其实黑豹它身上不是还是有斑纹吗？只是因为离我们太远，所以大家才会看说它一整只都是黑的。
10: 对对对，黑豹也是有，黑豹不就是花豹的一种？
9: 对对对，基因，算是基因
10: 算是变种这样子。
9: 对
10: 对对，
9: 基因变种。
10: 黑豹， 而且黑豹应该也是，哎、欸，我上次你讲那个山羊巅峰里面那个那只算是女主角吗？女主角主角团也是一只黑豹吧？
9: 哎、欸，大家其实蛮喜欢用黑豹，还有我们的呀、啊，漫威
10: 啊，对，超级英雄黑豹，黑豹上来之后，应该大家对这种有点帅气又有点中二的动物应该是蛮喜欢的、欸。
9: 我真的觉得就很可惜啦，比较少其他动物被拿出来利用，就基本上就只有黑豹这个形象而已。
10: 黑豹，但是。黑豹，不过黑豹说在非洲，不过印象中好像不是都在什么雨林吗？
9: 对啊，
10: 雨林像是之前
9: 是
10: 啊，之前你之前讲那个动物电影，其实还有一个是
9: 哪一
10: 个？那
9: 个
10: 在讲与森林共舞吗？
9: 哦，我知道，
10: 毛克利的故事，对不对？里面不是也是有除了男主角嘛，然后还有只熊，
9: 对，一只熊，
10: 不然就是黑豹嘛，
9: 黑豹，
10: 他跟坏人老虎啊，对不对？反派老虎，
9: 对
10: 不
9: 对？
10: 黑豹啊，跟还有狼群，对不对？
9: 哎、欸，你这个与森林共舞讲出来，年纪又出来了。
10: 这我记得
9: 很久了，
10: 不是动画很久，然后再啊，其实都很久，
9: 真人版
10: 也
9: 很
10: 久，
9: 是我们小时候的。
10: 但是也是有印象的，很经典的啊，对不对？
9: 哎、欸，大概是我们国小的时候吧。
10: 真的，那歌也蛮好听的啊，
9: 年代感出来啦。
10: 黑豹也是不错、啊。那讲到黑豹，哎、欸，你能分辨出来？不同种，像你刚说，你不都很喜欢豹吗、
9: 啊？
10: 你
9: 说你
10: 也喜欢猎豹，也喜欢花豹，也很喜欢
9: 傻傻、啊、
10: 还有美洲豹，对啊，那你能分出来黑豹这些豹怎么分辨吗？
9: 哎呦，这个我们请 Kevin 来教学一下。
10: 好、哎，其实猎豹、花豹跟美洲豹这三个都是有花纹的嘛，对不对？那其实猎豹应该是最好认，因为猎豹整体就是最
9: 小黑一点，我记得是小黑，
10: 而且它的其实猎豹算是在豹里面。算体型最小的
9: 流线型啊，
10: 对对 对, 對，就是看腰很细，然后脸也比较小这样子。
9: 那
10: 花豹，花豹就是算是偏比较，再大一点、再粗一点的
9: 魁梧，
10: 对对，再健壮一点的身形。然后呢，花豹它的花纹就是像一朵花一样，但是它的中心呢是中空的，就是一圈花纹围起来。那美洲豹就是。中间花纹还有一个点，
9: 哎呦，
10: 对对对对，
9: 果然的专业。
10: 小时候看一些什么动物小百科，
9: 专业
10: 啊，对不对？
9: 富尔登基，哎，我小时候也超喜欢翻动物百科，就会特别去买什么动物啊，然后鱼类什么昆虫，点点点点点。
10: 什么有个
9: 忘记哪家出版社，他就会特别出一整本。
10: 以前也是看很多那什么雨林冒险王什么
9: 哦，对对对对对，
10: 这也超久了，三彩文化之类的那种，
9: 哇
10: 哇，真的现在小孩可能都没办法看到，
9: 还会喜欢看，我忘记是哪一个 YouTube 的频道，还是脸书会滑到，就只要我看到有动物介绍那种奇特动物，基本上我都会停下来把它看完。
10: 真的，比如什么小刚啊，
9: 哦对对，
10: 什么老肉啦，欸、
9: 小刚是真的很久没有听。很久没看
10: 了，只
9: 休息好一阵
10: 子，但是他流量应该之前不错吧？
9: 对，然后
10: 小刚也是讲很多，但可能看一看也会忘记，但就是偶尔
9: 做这个节目，有时候也是小时候被
10: 受他们影响，
9: 小时候被他们启发啦、
10: 啊，真的是感谢前辈们，算前辈们吗？
9: 对 对, 對，算前辈们啦，
10: 对不 对,
9: 對？启发一下大家爱动物的一颗心啦，
10: 对啊，那学知识也是好的、
9: 啊，
10: 对不对？
9: 对啊，
10: 像哪天如果。哎、欸，突然讲出来，说不定别人会觉得，哎呦，这个人蛮有料的，
9: 哎呦，
10: 懂吗？
9: 学识渊博，好不好？学识渊博，
10: 那有内涵的人，
9: 有内涵。好，那我们再来，我们两个在节目之前也跳了一些，我们自己觉得蛮神奇，因为刚好我的节目就是来介绍一些世界上存在一些特殊功能的生物。
10: 哎、欸，对，
9: 没错。那这几个，你有没有特别想挑哪一个来讲？哎呦，
10: 哦，像是我 A。
9: 你也想讲
10: 那
9: 个
10: 皮
9: 皮
10: 虾
9: 啦？
10: 对啊，皮皮虾很酷啊！你那时候问我，就想说，哎、欸，我看你打一些，然后呢，我就想说，哎、欸，很帅、很奇特的动物，你知道吗？那个皮皮虾也是一个，算是这阵子也有一些，
9: 有，
10: 也是有一些知名度的，
9: 知名度。
10: 对对对，因为如果有在接触动漫的人的话，对对对，那个《胆大党》这部动漫应该也算是蛮有名气的，对不对？里面有个角色呢，
9: 我忘记叫什么。
10: 虾姑星人
9: 哦，对，
10: 虾姑星人，对，有外星人的形象，就是以这个皮皮虾又俗称虾姑，因为其实虾姑才是他的学名啊，
9: 对吧？虾姑
10: 才是，对对，
9: 就虾姑才是学名，
10: 以虾姑为角色形象来设定的一个角色，
9: 自己觉得
10: 他就是
9: 有趣的，他长得跟一般虾子其实不太一样，他整只他比较像是 一般虾子也是前面是尖的，后面是长方形，
10: 对对对，它有点像是
9: 长方形
10: 龙虾的身体，然后呢配上
9: 好难讲
10: 一点螃蟹的脚啊，
9: 哦、有，
10: 就是整个比较胖一点，
9: 对，
10: 然后但是其实皮虾好像也是很好吃，对不对？我看，
9: 哎，对对，
10: 应该说它其实有很多种类，但是
9: 其中一种，
10: 对，其中一种比较最大的好像叫什么？
9: 忘记了，
10: 七彩虾蛄吗？还是什么孔雀虾蛄？就是有
9: 统称叫皮皮虾，
10: 对，皮皮虾那种比较大的、大的那种漂亮的皮皮虾，它就是为什么这个洞，为什么刚刚讲那个胆大党会以它为原型，就是因为它有个很厉害的技能，就是它的鳌
9: 拳头啊，
10: 对对，它的那个出拳速度像一拳超人一样，
9: 欸，绝对有啊，
10: 没错，就是它的很离谱的爆发力，它那个弹，它的鳌弹出去的速度
9: 比扎眼，
10: 对，是人类
9: 扎眼的50倍、啊，
10: 你一秒更可以扎个两三次，它一秒这样，当然不能，它是一发的啦，
9: 对，我觉得是一发
10: 的，对，
9: 一发就不行了，
10: 在那个速度。在那个速度，他不知道比那个快。常常看到一些什么短影音剪，
9: 欸，有没有？
10: 比如说这个池子里面，然后丢一只螃蟹过去，然后他过来，然后怎么看不到那个，欸，螃蟹手就断一只。
9: 哎呦，
10: 想说哈 ，what's happened？ 然后他还有个很厉害的观测，就是你放慢动作看他出拳，你可以看到有
9: 哦，我知道
10: 水里面会
9: 有
10: 那个
9: 泡泡，
10: 对对，
9: 有
10: 那
9: 个气泡打出去，
10: 是因为他速度快到那个动能产生的能量可以让水蒸发。
9: 哎呦，动能，
10: 对，
9: 这跟你的大学专业有关吗？没好好念书啊，
10: 基本物理
9: 没好好念书啊，没念书啊。
10: 它产生的能量，它可以直接发出那个闪光，然后呢，把外面那个产生的高温让周围的水直接蒸发掉。那个真的是太扯了，不是说什么我们李小龙。
9: 哎呦，
10: 对对，那个出拳速度截拳道也是很快，这个打更扯。
9: 只能说，哎，欸，其实现在很多生物真的是有一些蛮厉害的能力啦，
10: 就是
9: 换算到人类体型来说，是真的很恐怖。
10: 对啊，就是那么小的身体，然后呢，他们身体结构就可以有那么特别的能力。
9: 蚂蚁也是吧？就是不是有人说他们可以扛得动的东西？
10: 对啊，其实
9: 换算成人的体积来说，
10: 是什么节肢动物跟哺乳动物的那个什么构造真的也是差异很大。
9: 对，哎，
10: 我们哺乳动物这种肌肉，他们可能是用一些关节的什么，
9: 蛮厉害的，说
10: 真的是，
9: 真的是
10: 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9: 好，那我自己也来分享一个，怎么男人就是要喜欢什么可爱的东西？
10: 你对
9: 对对对，没错，我这次想讲那个，啊，短尾矮袋鼠，应该也是短影音大家滑到爆，
10: 哦。对，每次看那个什么澳洲出游影片嘛。
9: 对啊。就是一直狂笑，一直笑，
10: 看到心情都变好了，
9: 脸上就是只会笑，而且吃东西就真的很可爱，
10: 感觉是因为他嘴型的问题吧，
9: 对，啊，
10: 对不对？
9: 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保持在那个模样，
10: 然后脸颊肉那么大，对，啊，对不对？而且我也很喜欢这个 NS 短尾矮袋鼠，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个韩团吗？
9: 男团？
10: 韩团？
9: 谁啊？谁
10: ？Idol。
9: G Idol
10: 对对对，但现在叫 Idol 了，好不好？
9: 现在叫 Idol 吗？
10: 啊，对啊，哎，你没有在更新哦，哎，
9: 没有在更新，
10: 啊，真的是
9: 这团没有在那个，啊，涉略范围，
10: 里面有我们台湾成员啊，叶舒华的成员，对，
9: 这个，
10: 然后里面我很喜欢的成员也是我们面姐，啊，曹维圈，他可能常常把他跟短尾矮袋鼠P在一起比较，
9: 喜欢这一款的，
10: 哦，这是也是。有
9: 哎呦，
10: 甜美风啊，
9: 啊，甜美风，
10: 怎么了？他人气也很高啊，
9: 哦，
10: 而且他个性也是很乐天的，
9: 哦，
10: 好不好？反正
9: 还不错。
10: 常常看到他们两个的比较图，也是很有印象。这个动物
9: 就还有一个周边吧，大家应该也是好像蛮热门的周边，就那个呆萌丁，
10: 哦，手机壳好像很多，对不对？我朋友也有用，
9: 就那个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IP 吧，所以就是有人创作，就是一个呆萌丁，
10: 是很有人气的，
9: 对，啊，很有人气的一个动物。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首歌好了，是我们 Kevin 点的歌。
10: 哦，
9: 哎，
10: 没错，
9: 来，我上次才在嫌他说，你都点一些老歌，
10: 我上次都说都被抓去化石关的那种。
9: 对啊，好啊，那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呢？
10: 这个是黄轩 Yellow 黄轩的一首《一天》，
9: 一天，
10: 他是想见你。
9: 想
10: 这个这部电视剧里面的插曲啦，对不对？
9: 好，那我们就
10: 享受一下，
9: 一起来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回来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我们黄轩的《一天》啦，
1: 哎呦，这首歌很朗朗上口啊！
0: 对啊，孤单时候有你陪啊！哎呦，接着，好啊，多久？我们两个其实很久没碰到了，
1: 哎，
0: 想当时我们高
1: 忙人啊，
0: 没有，哎，我们高中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混在一起，
1: 真的，虽然二三年级不同班，但是打球真的很
0: 基本上每天都在学校打球。哎，我真的是，我上大学之后现在。没什么大。

0: 那些、欸、也不是，排球当然也是好运动，基本上是运动，
1: 运动都是
0: 好运动、啊、大家都支持，对啊对啊，没有只是
1: 没有背叛篮球，
0: 也不是背叛问题啦，就是看到很多之前像是那个谁啊，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啦，
0: 陈凯圭，
1: 对对对、
0: okay 啊、
1: 我们的高中好朋友就放弃了
0: 篮
1: 球、
0: 啊、
1: 就跑去打了这个排球啊，
0: 嗯，就说排球也是蛮吸引人的啦，对不 对，也是很有趣啦，跟好朋友一起打也是不错，
1: 好运动好不好，
0: 就是可能我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对不对、啊、我可能大学主要偶尔打一些系篮啊，大一大二比较长、
1: 哦、
0: 大三
1: 先不打了、哦、
0: 大三其实也有比赛，前几个礼拜也都有比赛，然后但就是一直延赛，然后天气不好啊，对不对，烂、哦、台北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只是但是因为我们系篮蛮chill的嘛，就比较没什么在练，
1: 这太chill了吧、
0: 就是、
1: 这是太chill了，
0: 就是我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他系篮可能人比较多啦，我们
1: 哦，你们比较少人，
0: 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在好好经营嘛，对不起，但是没关系，就是还是大家感情都不错，那就是一起比赛，一起打篮球运动一下，很偶尔啦，
1: 就是这种系，对，有时候 boss 的概念也就是你可以找到一群跟你有共同嗜好的人在一起啊，有时候也是，其实就不一定比赛说要赢，就是比较是享受在大家一起练习啊，大家一起团聚那个、啊、
0: 对，就是，或是你可以认识一些学长啊，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照顾一些学弟，这样也不错。像是我觉得也是因为系篮，那就认识蛮多，哎、欸，大一大二这样子的哦、哎，就是可能感觉有一种哎、欸、可以。
1: 自己长大了，
0: 哎、欸，对对，啊，自己老的感觉没有啦，
1: 我觉得上大三之后，这真的很明显，因为下面已经有两届，然后你在任何地方或是在系上，你就会听到有人是叫你学长，然后就在问你事情的。
0: 学长，哎、欸，不过其实老实说，我还蛮少被叫学长的，
1: 真的假的？
0: 因为可能我们学校
1: 比较
0: 男女比比较少，男女比比较悬殊吗？对对对，可能贵校。毕竟
1: 没有男生也会叫我学长，好不好？
0: 哦，那你根本不会想被男生叫学长吧？你有在在乎他们吗？
1: 我还是会回应啊。啊，但其实大家基本上也都称呼我的昵称啦，也很少。我觉得叫学长有一种，
0: 还是有点距离感，
1: 对啦，
0: 對對
1: 就有点距离感啦。我觉得我们的个性都比较习惯大家叫我们的昵称就好。
0: 就是对啊，而且应该说我们的个性应该就是不会到给人有。不好亲近的感觉吧？
1: 有、
0: 就是、
1: 哎，没有，
0: 应该也是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大学上来的时候就有人说我脸很臭
0: 啊，
1: 还
0: 是
1: 高中啊，我忘记了，真的很多人说我脸很臭
0: 啊。那可能就是啊，因为 Stanley 也比较忙啊，可能在想事情的时候难免嘛，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我就只是没有笑而已，好不好？没有脸很臭啦，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好人。
0: 等、
1: 自己讲啦，自己讲啦，自己讲啦。
0: 了解我们顾博士就知道，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啊。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刚好跟刚这首歌有没有意境很符合？
0: 哦，
1: 哎呦，
0: 真的吗？
1: 真的啦，
0: 好吧。
1: 虽然说我们肖浩文的，不对啊，肖浩我们 Kevin 的好朋友们，好不好？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吗？
0: 哦、没有，就是
1: Kevin，
0: 因为就是在。他来找我上节目之前，只能说：“哎、欸，我们可以分享什么事情呢？”
1: 哇，大喜大喜之日啊！
0: 没有，因为
1: 大家
0: 刚好刚好我们寒假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约出来见面。我觉得身为好朋友，他的消息有点不灵通了。
1: 哎、欸，真的差太远了。
0: 大家都没跟你讲吗？
1: 寒假到现在没有。你知道他们那群，我也是很久没碰到、他们也都在玩自己的、啊，而且那个。跟我们最好那个，他自己也过得可滋润
0: 啊！真的是没办法，但我现在就是尽量跟上，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说小弟呢，我呢，
1: 来什么时候？好帅，好帅！
0: 在前阵子吗？一月的时候也是
1: 很久了，好不好？都快半年了，
0: 脱单了，好不好？
1: 哇！
0: 想说，
1: 哎、欸，我是真没想过。
0: 你我是看起来你是觉得
1: 我
0: 会单身
1: 没有不是不是我没想到大学生活中可以看到我们 Kevin
0: 哎不是好不好
1: Kevin
0: 其实也
1: 有种做父母的感动
0: 做父母的感动
1: 没这么夸张啦没有啦
0: 应该说就是大一大二嘛对不对一开始上来也是很应该说算充实嘛但就是我觉得生活有其他重心，
1: 哦、心灵在空虚啊。
0: 不是，就是、
1: 太多东西填满，
0: 就是重心感觉没有到很想放在

0: 爱情上，
1: 对对对，就是还有蛮多社团朋友啊，或是
0: 咚咚咚，
1: 应该说还想
0: 再认识多认识一些人、啊，
1: 不是想再充实
0: 一
1: 下自己的生活圈，对对。但是也不是没有认识朋友嘛，就是应该说再探索一下，再探索一下。但是我觉得到大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重心有点回归到自己身上
0: 啊、哦，想要定下来，
1: 对对 对, 對，不是就是有更多时间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事情，然后
0: 我觉得
1: 说一切是缘分啊，缘分嘛，对不对？
0: 大三是一个很大的坎，就是你好像会发现你把更多时间留给自己，
1: 或是重要的人，对，
0: 或是重要的人身上。
1: 应该说上大学之后，你的交友圈到大三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差不多固定了、
0: 欸，差不多固定了，
1: 就是你大一大可能还会。什么不同课啊，社团认识其他同学啊，大三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定的阶段。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啦。
0: 对，所以才会有大家说的这个圣诞节魔咒。哎呦，
1: 圣诞节魔咒，
0: 哎、
1: 欸，
0: 那你打破啦、啊？
1: 我真的算直接
0: 哇
1: 砸破，没有吗？
0: 你直接把它敲碎了。
1: 只是说，但是应该说我是赶上大三的圣诞节，因为算嗯、我跟
0: 哎呦
1: 我的
0: 这样不错，
1: 没有算认识的时候就是大概快圣诞节前。然后，我们刚好认识一阵子之后呢，就一起过圣诞节。
0: 哎、欸，那这样你这样好像也不算打破，你这样算是突哎、欸，好像也不
1: 就算
0: 是一个刚好卡到那个
1: 搭上，
0: 对对对，
1: 搭
0: 上
1: 车
0: 上
1: 车喽，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凯文哥哥腹肌有八块啊，帅帅帅，
1: 没有不对不对，就是刚好在啊，可是俗话说，在冬天谈恋爱。懦夫的行为，我真的是
0: 还好吧？
1: 抱歉，只是
0: 说，我记得我自己也算是寒，我自己也算是冬天了
1: 啊，但也不是说会孤单什么，就是刚好，
0: 哎，
1: 刚好真的是
0: 冬天适合谈恋爱啦，
1: 不是就是
0: 这样说，
1: 那个可能
0: 缘分到了，
1: 气氛对，整体气氛都会在有一种想要珍惜对方的感觉吧、
0: 哦，
1: 对不对？
0: 那、啊、是谁开口的？不可能是。不可能吧？哎、欸，该是凯文哥吧？
1: 当然，当然，当然。但是其实，
0: 那就好。
1: 老实说，我觉得我算是都蛮直接的。
0: 都蛮直接的，你先讲，然后换他讲，这样。
1: 不是不是，就是可能我们在，如果我们都有先想确认，如果
0: 我
1: 先试探一下，哦、就是我先询问一下对方
0: 有没有懂，
1: 有没有想要往下一阶段进行
0: 有懂。
1: 就是我觉得可能。啊，自己说，但是其实我也都有好好跟我女朋友交代，就是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还是有些小暧昧的情愫在，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到很成熟嘛，就是
0: 有懂，
1: 可能也是重心没有很放在上面，就是都没有到很明确的想表达那个，就是那种比较没有在放重心在上面的感觉，但是后面就是觉得哎、欸，真的有很欣赏对方的点，然后觉得。可以勇敢一点的时候，
0: 可以走
1: 对对 对, 對, 對，
0: 谈恋爱就是一个赌博，你要先勇敢赌下去，你才会成功啊。
1: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还是可以，我就可以鼓励大家，可以先好好的稍微确认一下，
0: 提高几率。
1: 就算
0: 说非常赌注，
1: 但是它不是从零到全部，而是可能大概80%到88%到100%的那种几率，对不对？你不能随便就直接上了这样子太。太应该说太没有效率了吗？不是，说
0: 我觉得通常都是谈初恋给大家的意见是最有效的，
1: 但是是
0: 因为是最直接的、
1: 对，真的，其实可能我身边的人可能觉得，哎、欸，我可能个性还蛮开朗活泼的嘛，
0: 对啦，
1: 感觉像是其实之前蛮多人都不相信我是第一任吗？
0: 你是吗？
1: 我是啊，
0: 真的假的？
1: 啊，你也不相信吗？啊，你不知道？
0: 还是因为哦，可能是因为我们高中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整群的、啊，所以基本上
1: 哦
0: 比较少，我们会深入的花点时间
1: 试探每个人的底细。
0: 对啦，这
1: 样子
0: 这个就
1: 嗯，真的只能说就是会是牡丹修成正果，对，好不好？牡丹开花了，
0: 开花
1: 了、
0: 嗯，
1: 我们
0: 开花了，很恭喜我们凯文哥啦，那就要祝你们长长久久
1: 啊！不能说我们
0: 向我靠拢。
1: 我们真固不是也是，
0: 对啊，
1: 对啊，也是长跑了，
0: 向我靠拢。但我其实也是初恋啊，
1: 啊，真的是我们的好男儿，真的是幸好我们都找到，不然我觉得我们同学都可能以为我们是同性恋。 真的，
0: 我觉得这有。这么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就有被误会过，不是我们两个，
1: 不是我们两个，
0: 不
1: 是我
0: 们
1: 两个，不是
0: 我
1: 们
0: 两个，
1: 不
0: 是我们两个之间，是
1: 我们比较有气质吗？
0: 对对对，
1: 讲、
0: 哎，文有稍微有点书香气息、啊。
1: 不是，我是最担心我国中的那一群同学，
0: 哦、你说误会你啊？
1: 对，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我去读男校之后，他说啊，你会不会被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们
0: 就弯掉了
1: 對對對。而且最早我觉得同学还好。但是主要是我朋友的家长们，因为我之前可能国中还有球队嘛，
0: 哦，
1: 然后家长群都还有在联络，每次聚会的时候，他们都蛮想打听的，
0: 哎，看问有没有另一半啦，
1: 对对对，哎，女朋友什么时候那个啊？
0: 哦，
1: 我想说他们问那么久，会不会觉得啊，会不会想说不敢再继续问呢？问出个什么？但没有，后来真的是很奇怪哦，我那时候刚交往没多久，然后呢，后来刚好就是聚会，然后呢。就马上就有个阿姨嘛，家长就问说：“哎、欸，浩、哦、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0: 喂、欸，
1: 我说：“啊，
0: 消息流通可快了，
1: 怎么可能？
0: 消息流通
1: 感觉到吗？是怎样？脸上多了笑容吗？还是什么？没有，反正就是也是很快就被察觉到这样。他就说：‘感觉啊，感觉差不多了吧？’
0: 哦，
1: 我说：‘啊，好，欸、算算阿姨厉害，阿姨厉害。’
0: 长辈其实看人都还蛮准的，就是你的一些小变化，长辈们其实都看得出来、啊哦，
1: 都有在观察，
0: 对
1: 啊，不一定会讲出来关心，
0: 跟你讲而已。
1: 但是，但其实我跟我们家人嘛，我跟我家人就算是有话都是可以讲的那种关系、
0: 哦真的哦，
1: 就是比如说，可能之前有在跟谁
0: 哦
1: 的话，是基本上有交女朋友，我都是我自己家是不会隐藏的、
0: 啊、哦，有、啊、
1: 就是他们也不会到。有很多意见，对，就是算是蛮开放的。
0: 对啊，跟大家分享，我们凯文哥长在一个好家庭啊，
1: 讲的好像你跟我们家很熟一样，
0: 没有，哎、欸，很常看到你，你就在那边发、
1: 哦，
0: 对
1: 对 对,
0: 對，就很常把家人放出来啊，所以大家都知道，高中大家都知道了，你跟家人相处的非常的好，
1: 应该算是还真的还不错，
0: 真的还不错，你都可以淡水跑来我们这边念书了，每天通勤、欸，
1: 没有啊，我都有超宿舍啊。
0: 哦，真的哦，
1: 真的真的，我真的是神选之人，
0: 神选之人，
1: 神选之人，我已经要做四年了，我现在只有抽到，
0: 好，
1: 别人都觉得很扯，因为宿舍真的是比较方便啊，
0: 真的，
1: 不然早上怎么起得来？
0: 我是真的不行，我跑了一学期我就不行，连我这种距离我自己都不行。
1: 那你们学校也很大啊，都要搭车上山下山的。
0: 没有啊，是从我家里那边过来也是要很久，
1: 哦、真的，
0: 基本上就跟你高中到，你淡水到我们高中。
1: 哇，高中真的是每天通勤哎、欸！
0: 哇，你真的是超扯的，
1: 已经不敢相信之前可以六点多起来。
0: 你真的是狠人，重点是你都还有那个门禁时间。哇，这真的是我们高中笑你笑三年的东西。
1: 这、哦，但是后面补习，但是后面补习真的是也是到很晚。哇，我以前高中真的是那时候高二、高三早出晚归。
0: 哎、欸，真的，
1: 真的是
0: 没有。你那时候
1: 能醒来就不错了。
0: 都跟我们打球的时候，你都六点多就要走了，然后回家吃饭啊。
1: 啊，对啊，因为。因为家里会煮嘛，帮忙试一下、
0: 哦。
1: 因为家里有菜啊，
0: 你看
1: 对不对
0: 是不是？这边大家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凯文爱家，好不好？好男人啊，好男人、啊，
1: 真的是，好吧？家里就是最温暖的避风港、
0: 啊，
1: 对
0: 吧、啊？真的是好男人。那最后其实我们也讲到、嗯，好，我们不要继续挖我们凯文的情史，刚讲一讲都开始结巴了，很严重的那种哦。
1: 我是怕被听到，你知道吗？上面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有谁在身上。
0: 哎呦，好啊，那我们就不继续挖。
1: OK，
0: 最后
1: 可以
0: 是，对吧？
1: 回顾一下，
0: 要回顾高中，还是要展望未来？
1: 感觉可以，
0: 我往前挖还是往后探？往后走啦，
1: 你可以分享一下，比较一下，我们觉得
0: 你说高中跟现在吗？
1: 对啊，你觉得？你看，其实我们离高中也是
0: 哎、
1: 欸，
0: 其实三
1: 年
0: 了、欸，
1: 有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表弟表妹要读高中了，我说啊，那么快他们要读高中，然后呢，结果又。其他表妹要毕业了啊！
0: 这其实很可怕，因为我
1: 真的是
0: 我自己弟弟也上大一了，然后就说哇，
1: 哦对哦，你有个弟弟
0: 对啊，我弟弟也上大一啦。
1: 他说啊，怎么那么快？那结果自己也快毕业了，
0: 哎、
1: 欸，
0: 真的很可怕。好啊，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1: 高中跟大学说差三四年有差很久吗？其实也不会，但是整
0: 个
1: 生活圈跟整个环境
0: 对，
1: 真的会影响蛮多的，
0: 很大的转变啦，就是。高中也是念三年，虽然说大学多了一年，但其实活到我们这个年纪，就会觉得说，其实跟
1: 三年
0: 啊，怎么好像有点很老啊？就是高中的那个三年，跟现在过到现在的这三年是差异很大的三年，
1: 真的。你以前可能觉得高中已经很快了，没有， 大学更快，
0: 真的很恐怖哎、欸。就是好像我记得才寒假才刚过完，然后现在又要、啊、我们就要升大四。
1: 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家每年可能都会传统节都会，比如说做些什么贵什么年糕。哦。哎、欸，不是才刚做吗？不是才刚包粽子吗？哎、啊欸，怎么又要包粽子了？
0: 一年，
1: 怎么又要做贵？
0: 一年过一年。
1: 而且大学也是最后寒暑假有时候，对不对？
0: 哎，真的是
1: 之后可能就没有寒暑假，
0: 出社会啦，大姐啊，对未来还是有点憧憬，有点害怕，
1: 但是也是
0: 觉得还好，至少还算期待啊。啊，但没有啊，我要当一年呢、欸。
1: 哦，哎啊，这就讲到伤心的地方了。
0: 你就四个月，
1: 没关系。哦，就是觉得这也是有多的体验啊，对不对？
0: 好啦，但是就真的，其实我觉得有点久。
1: 你说
0: 有点像是强制送
1: 了我，确实在那边可能没办法提升自己太多嘛、
0: 啊，就是强制送了我一年 gap year，
1: 就是感觉会在一个地方没有办法有太多成长，
0: 对、啊，
1: 有点浪费掉。
0: 但其实我也是有听有人说是你其实可以花蛮多时间在自己身上，
1: 啊对啊，可能多读一些书，或
0: 是
1: 写一些，
0: 对，就是整理
1: 自
0: 己的一些思绪啊，就多了一些时间。
1: 谁知道，虽然大家可能看大家的经验起来，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害怕，
0: 对，
1: 可是、嗯、你自己没尝试也不知道啊。對對
0: 哎
1: 呀，
0: 我们突然
1: 心，我没有帮你开导、啊，反正我只要四个月、
0: 啊，没有受够了、欸。好，我们心灵鸡汤节目。那你自己觉得你高中跟现在差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哎呦，
1: 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很多人应该都是有感受到，因为高中还是在同个班上，就是你每天见的人都还是同一群，
0: 基本上就是一整群。
1: 但是你大学就是你有很多时间，很多事情是要你自己去做的。
0: 哎，这我懂。
1: 对，你在高中你吃饭，你绝对是大家一起吃啊，大家一起去买饭，大家一起偷偷跑出校外面买饭。
0: 对，
1: 对。可是大学，哎、欸，你下课，哎、欸，有人吃学餐，有人不吃学餐，有时候这堂课只有你一个人上。
0: 哎、欸，有懂。
1: 对，就是你应该说你要
0: 学会一个人啦。
1: 对对对，但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算蛮喜欢跟朋友一起玩的那种，哦、但是。其实，比如说你要我自己一个人吃饭，我自己也不是到很排斥那种，就是常常我会在学餐，然后别人会看到我说，哎、欸、你怎么一个人吃饭？他说啊，一个人吃饭其实还是蛮正常的、啊，那、欸、就是也不会很
0: 怪啦，
1: 需要说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对对对，比如说你去参加什么活动，也不一定，嗯、当然你可以问问看别人。有没有兴趣一起嘛？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上大学是更能接受被拒绝，就是、
0: oh.
1: 就是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呢，我也常可能会拒绝别人这样子，
0: 有
1: 就是你要能接受，就是你是独立自己一块这样子，
0: 哇，好深啊，
1: 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绑在一起的那种
0: 感觉，有懂，这其实可能也跟我们高中生活比较有关，就我们两个男校出来，
1: 高中不管怎样集体就是降智，
0: 基本上真的，因为男校出来就是会很明显，大家会真的会感受到，哦，你是男校出来的，而且我觉得跟
1: 是
0: 就是跟刚 Kevin 讲的一样，那种差距会蛮大，因为真的，一到学校你就是一整坨人黏在一起，一群臭男生黏在一起，
1: 对啊，就是整个气氛，就是你会。大家都有点同化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跟着做什么就会一起影响
0: 着一起。然后上大是真的，我也觉得上大学之后有时候就是习惯，应该说也不是说习惯，就是会适应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1: 对，
0: 我就跑过一个人，
1: 有时候也可以享受一下，对、啊，
0: 去看电影啊。
1: 哦，
0: 我也跟人去看过电影，
1: 你自己去看电影，那真的算是非常厉害、欸，因为没有啦，因为如果我自己去看电影，我自己的话我就。不会想去电影院看电影，
0: 真的假的？
1: 我可能会自己看 Netflix、
0: 哦、
1: 或是自己上网查、
0: 哦。对啦，但那是前几年啦，现在比较发达、啊。
1: 哦，
0: 前几年我还是会有时候很少，还是会一个人跑去看电影，就是下课那种空堂之间呢、啊哦，那没事做，那
1: 可能
0: 想看的片子，那不然就自己去看、
1: 哦，
0: 也不用找人啊。
1: 对，不用，对，不用一定要跟臭谁这样，大家可能比较会花比较多时间这样，
0: 对、啊，
1: 而且就是会花一些钱这样，对不对？
0: 对，但是。看到哇，我今天一直在当父母哎、欸，就是、看到 Kevin 就觉得说跟高中有差啦。
1: 啊、我怎样长大了？哎、欸，可是我觉得
0: 有差，真的有差。
1: 可是很多人还是可以认出我，但是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应该不是说 外貌或是性格上，就是你给人的感觉上。
1: 穿搭吗？
0: 穿搭算了吧，好很多啊，好很多啊。不是啊，我们之前
1: 有穿的。对
0: 啊，我们之前都穿的什么东西？
1: 都穿臭死人的衣服。对
0: 啊，
1: 制服也没穿几次。
0: 啊，所以我觉得是给人的气质啊，哦，感觉跟那个感觉。你现在比较再沉稳一点，比高中更沉稳了一点。
1: 啊，像不像？其实真的，我们曾顾博士从高中真的就是啊，当班长那种，
0: 没有好不好？
1: 当不知道当几年班长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但我是觉得差异比较小啦，有啦，肯定还是有，因为年纪增加，所以成熟，
1: 啊，可能
0: 会
1: 考
0: 虑
1: 更多事情的感觉。对
0: 了，就是考虑更多事情。
1: 高中不用想那么多，
0: 真的。哇嘞，想一想，就是我们也到了这个，其实又说回来，又是这个年纪。
1: 真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个群体上面，就是在一个空间上面，就发现自己已经不是最小的那个，哦，可能是最大的那个。
0: 这真的是一件很让人感到也不是
1: 难以接受吗？
0: 也不知道难以接受，就是
1: 有
0: 种当
1: 头棒喝的感觉，
0: 蛮神奇的感觉。
1: 對對
0: 對。因为其实我是觉得，高中的高三跟高一其实差异没有到现在这么大，就是大一跟大三差异，
1: 因为可能都还是同一群人，对不对？
0: 对，但就是，而且你有时候就算被叫学长，你会觉得就还好
1: 啊。
0: 但现在真的被叫学长，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1: 哇，一种责任感吗？
0: 责任感，
1: 一种责任感，
0: 责任感。然后就真的是啊，毕竟明年之后就再也不会啊，有啊，除非念研究所啊，不然就再也真的不会进学校去念书了
1: 啊。对，
0: 这也是一个
1: 要面
0: 对
1: 其他全新的社会。
0: 哎呀，你觉得如何呢？你想好了吗？
1: 比如说，我刚才我科技还是会进可能研究所啦，所以我可能还没那么快面临。
0: 哦，
1: 对
0: 哦，你可能
1: 还
0: 是
1: 会
0: 念，那就是我啦。
1: 没关系，我相信我们曾顾博士绝对是什么时候可以迎刃而解，啊。
0: 但我其实没有要念哎，
1: 欸。哦，没关系啊，就是直接上也是。对
0: 啊，我应该会，
1: 你是可以处理的很好，
0: 我会直接上。我是觉得，因为以我的科系来说，可以要用到的时候再念就好。我自己的观念是这样
1: 啊，对对 对
0: 啊，因
1: 为还
0: 是以我自己觉得比较以经验为重啊，所以
1: 我相信我们曾顾博士绝对是可以好好处理，
0: 出去闯闯荡闯荡吧。那再来呢？还有什么？最后，高中生活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其实还好，每天都过得很印象深刻，啊。
1: 我
0: 觉
1: 得高中真的是很单纯的生活，早上来就上课，
0: 以我
1: 高耍，然后放学打球，然后打球完，
0: 一天基本上一天就结束了。
1: 就是你只要，就是感觉你只要烦恼，明天上什么课，然后呢，
0: 考
1: 试
0: 成
1: 绩
0: 有
1: 没
0: 有
1: 顾
0: 好，
1: 干嘛，今天中午吃什么？可是
0: 大考剩几天？
1: 对对对，到现在其实
0: 要想
1: 要考的事情真的蛮多的，
0: 要想的很多啦。那你有在准备研究所吗？
1: 就是我觉得暑假要好好充实一下。
0: 太晚了吧？
1: 但是
0: 说现
1: 在就是也要
0: 晚吗？
1: 也要顾一下成绩什么之类的，还是努力再拼一下，
0: 再拼一下，推一下。
1: 我觉得可能之前真的还没想好那么多，
0: 不推一下
1: 吗？有点落后了，
0: 不推一下吗？
1: 啊，
0: 能推吗？
1: 尽量推啊！
0: 哦，能
1: 推啊！
0: 好吧，推一下，我就推一下，方便。毕
1: 竟
0: 现
1: 在真的名额越来越少，对
0: 了，推一下方便不少了。对
1: 啊，其实考试名额真的很少了，然后推的名额也越来越多，这样大家不太喜欢考试，
0: 不太喜欢考试吗？
1: 就是我听说，感觉就是一些大学教授没有到很想要都是用考试。
0: 哦，有懂有懂，也算是现在的，还
1: 是希望有
0: 吧。
1: 对啊，就是可能独
0: 立思考啊这种。比较可能测验，对
1: 啦，
0: 测验上看不到的，测验上看不到这些东西，
1: 都是要有内容的，对不对？但是很难讲啊，没
0: 想
1: 过
0: 啦。我们坐在这边开导，已经到了这个可以开导大家的年纪。没
1: 有，大家听听就好，对，
0: 就是
1: 听听
0: 就好啊。
1: 又不是什么，
0: 我们也才，
1: 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
0: 就只是大三而已啊。还有对未来还有蛮长一段路的啦。就是很开心今天来这边跟大神聊。
1: 对啊，难得下课可以不是就回宿舍，跑过来，
0: 哎呀，
1: 体验一下，
0: 原
1: 来
0: 好，之后常找你来啦。
1: 好，有空
0: 比较不
1: 无
0: 聊，好吧，对吧？其实也没有到很远啊，我记得。
1: 其实对这个不要塞车的话，真的
0: 对啊，搭个车其实蛮快的。好，那最后呢，我们 Kevin 也点了，
1: 再分享一首，
0: 是谁的歌呢？
1: 这个其实这首歌我也是之前在我朋友的车上听到他放，然后觉得这首歌真的不错，
0: 哎，
1: 我也是谢谢我的好朋友开车载我，然后刚刚让我知道这首歌，这也是 蛮久以前的歌啦，
0: 是什么 Riptide？
1: 叫 Riptide， 这是 Fans Joy。其实 Riptide 是急流的意思，对不对？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过得很快，就像急流一样。
0: 哇嘞
1: 啊！硬要扯，
0: 这么感动。
1: 对
0: 啊，那我们一起
1: 好好欣赏一下
0: 这首歌喽。那
1: 然后大家有缘再相会，
0: 是真固博士，
1: 我是 Kevin， 拜。

0: 接电话，
1: 我也会救你哦。
2: 我们到底还要爬多久啊？
3: 啊，就快到了啦，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诶，这里好像有一股茶叶的清香。
3: 嗯，看来旁边就是铁观音茶园，代表我们离张三寺越来越近了耶。
4: 我是张三寺的建师黄龙堂，我是从民国64年就开始来这边参拜，整个大台北的景观是非常好的，对于信徒来讲，参拜以后得到心里的安慰。这边也有供应茶水啊，欢迎各界能够踊跃的来张三寺参拜。
3: 哇，刚好我口很渴哎，我们赶快继续休息喝茶吧。
2: 太棒了，那我们快点进去吧。
5: 政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自信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政大之声 FM88.7。
7: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6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8: 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时间突然跑得好快。小时候总觉得10年长的好像这辈子都过不完，现在回头看，10年好像也不过就是一眨眼的事。我还记得刚满10岁的那天，为了生命终于凑满整数这件小事，开心了好久。没想到转眼间，现在的我居然已经要迈向3个整数了。距离大家口中那个成熟的三十而立，现在的我好像还有一点点距离。但说实话，我开始对那个年纪充满好奇与想象。到时候的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大人？是顺利实现了最初的梦想，还是在某个转弯处走上了一条连自己都意料之外的道路呢？
9: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0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三十而立。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月，
10: 我是主持人四月，
11: 我是小助理11。
9: 好，那在三十而立这个节目啊，就是从我们两位20岁的主持人出发，会和来宾一起聊聊我们对于未来30岁的看法和期盼，这样。然后最近啊，就是在我们广告系的公关竞赛的水深火热之中，然后我们大概就是一整个礼拜都在暴风开会，每天晚上只要有时间就说，要不要开线上会？
10: 对，我们应该从4、5、6日每天晚上都有开，但没有开很久啊，因为就其实基本上已经定案了，只是还是需要一些补强这样。
9: 没有开很久，但还是就是开到凌晨1、2点这样子。然后，
10: 但我们都很晚开始开，
9: 再去洗澡睡觉的时候都已经准备要天亮，
10: 然后
9: 就很累。
10: 谴责他，因为他都不睡觉。
9: 对，我都不，我就没办法，
10: 他都做到凌晨6点这样。
9: 对啊，因为我就是有一点那个完美主义，我又觉得就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10: 他以为是批人的部分。
9: 没有，我是批人，又是完美主义，所以活得很痛苦，请大家不要跟我一样。
10: 好，反正就是刚我们就连在上节目之前在做最后的调整，然后也算是压线脚，也没有到压线啦，就是还有一点小余裕的脚，
9: 大概10分钟左右，
10: 只能说暂时解脱了一下比较紧急的事情。
9: 对，因为接下来还有简报和报告的学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20年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回到20岁之前，回想一下自己有没有未完成的梦想和值得分享的小故事吧。
12: 妈，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13: 那是你5岁的庆生派对啊，而且啊，你还说看小丑叔叔杂耍的这么厉害，长大后一定要去马戏团工作嘞。
12: 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13: 还有这张，就是你小二的时候说想当画家，
12: 有吗？我都不记得哎。
13: 哎呦，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啦，现在应该只想成为可以赚大钱的工程师吧。
12: 应该吧。
9: 欢迎到节目的第一单元20年的旅程，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带着来宾回到过去，在0到20岁这个20年的旅程之中，有没有什么值得和我们分享的梦想或者是回忆哦？
10: 好，那上一集
9: 邀请到 你的好朋友
10: 资管系的亮亮，
9: 没错。
10: 然后就有听到哦，他是一个非常多梦想的人，然后还蛮有趣的，就是他的梦想都超级跳痛。
9: 对，
10: 就是哦，有空姐，然后还有什么啊？哎呀，还要去农场，
0: 还有那个按摩师，
10: 哦、对，按摩师，
9: 乍看就像是真的毫无关联的，
10: 对，
9: 但是又是蛮符合他感觉蛮自由的灵魂嘛。
10: 嗯，他真的很像一个就是随意生长的五角星。
9: 对啊、
10: 嗯，好啦，那我们今天会邀请到谁呢？就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1: Hello， 可以叫我心爱就好。
9: 你现在是就读
11: 哦，我现在是政大传院二年级
9: 哦，少数二年级的
10: 哎，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俩自己本身都是三年级，所以我们在邀请来宾的选择上就会偏向选三年级。但这集呢非常特别，是我们的小助理帮我们邀请到了今天的来宾心爱，所以想请小助理讲一下啊，为什么邀请到他这样。
0: 欸、其实我觉得我跟他的缘分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是高中同学，我们是高中同校，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都在大传社里面、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一起拍片的同组组员，但是后来我先转社之后，我跟他就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了，就一直到就是大一进来之后，然后我们后来就因为就知道对方都在传院，然后那个时候基影要组队找人拍片，然后就开始跟他同一组这样子，所以后来又开始热络了起来，
10: 重新联络上了，
9: 牵起了旧的缘分
0: 算是算是、
11: 嗯、而且我们是高一的时候，就是我们高一拍了一学期的片，然后拍那个学期之后
0: 就完全
11: 连了，然后在大一下的时候然后又回来、
10: 嗯、哦，所以完全就是因为传播对跟拍片连在一起的一个缘分这样、嗯、
9: 那刚讲到你们都是大传系的，所以想要问新
11: 大传社，
9: 大传社，对，大传社，sorry sorry，
10: 大一的部分，
9: 大传社。好，那所以是心爱你在高中或者是你国中的时候就有曾经对于拍摄，比如说影片啊之类的有兴趣是吗？
11: 就是我那个时候加入大传社，我就是想要学剪辑，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在追星，然后追星的时候不是会很多人会剪那种就是粉丝剪影片，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学剪辑，所以我就加入大传社。结果加大传社之后，我也没有在学剪辑的东西，
9: 是因为发现自己没有很喜欢吗？
10: 感觉只是性质不太一样嘛，
11: 嗯，
10: 就是社团可能是、你们是不会拍片的那种、
9: 长片
10: 哦，那可能就只有一个人可以碰到剪辑、
11: 嗯，
10: 然后其他人可能是演员呐、啊、这样哦。
0: 你以前都是什么？
11: 我之前都是编剧或制片、
10: 哦，对耶，对耶。哦，哎、欸，想要当编剧的话，是你小时候想要当什么样的梦想职业吗？
11: 就我小学的时候曾经有想过要当作家，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到想很多，但只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算是还蛮会看书的人嘛，就是我会跑去图书馆看那种、还有国中的时候也是会跑去图书馆，就是下课的时候会可能有那种比较大节下课可能15分钟，然后我就跑去图书馆然后在那边看书，然后我现在想起来就超有病、就是你小时候15分钟下课然后你不是跟同学玩，然后你自己跑去图书馆看书那种，然后但是啊，你要讲
10: 什
11: 么？但是我后来就发现，我觉得虽然我喜欢看书，但我觉得我的文字的输出能力没有到很强嘛。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到非常喜欢，就是可能在一个像是很多大作家都会说什么在书房里面，然后写什么好几个小时那种，我就觉得我没有到很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那我要把这个当作家的梦想丢掉，这样子。
10: 哦，丢掉听起来很严
9: 重。刚听到他说他会去图书馆下课的时候读书、我想起来我好像也会这样。
10: 真假？
9: 真的啊，就是会花15分钟或10分钟的下课，然后赶快冲去图书馆。而且以前学校就是不是每班都会夏天的时候吹冷气，图书馆就是有冷气、所以就会跑去那边吹冷气，然后看书，就有点像自己的秘密天地这样。
10: 哈，可是我觉得只看15分钟就被打断，很扰人呢、
9: 就会后如果真的觉得很好看，想看下去的话，就把它借走啊。所以我之前会，
10: 那为什么不直接借回教室看？
9: 就是没冷气，没错。然后就是我那时候一周可以看大概4本到5本很厚的那种小说，就是我一回家就是狂看猛看这样，然后荒废课业这样。
10: 那你有因此荒废课业吗？还是那时候比较小，所以好像还好，
11: 有点忘记耶、就是。好像因为花太多时间在看文字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是可能数学没有很好之类的、
9: 怎么样？
10: 这是一个缺点，就
9: 是我们，因为我和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一样，是我们的宿命。没有啦，
10: 确定要这样？
9: 开玩笑。
10: 那我数学不是很好，
9: 你也改名？
10: 要这样？要这么那个？
9: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作家，作家之前我们也有一个来宾，他想当作家，他是
10: 水豚，水豚，
9: 对对对，水豚，然后他是比较像散文吗？ 他小一点的时候是想要说写小说，然后后来大一点就是开始写一些散文。那你的类型是什么？你有曾经真的就是写过一些故事吗？
11: 我好像都没有，就是自己自发性的想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之前就是很小的时候想要当作家，也是偏散文类型的，就可能因为我小时候都会回我奶奶家，然后我奶奶家就是可能我奶奶之前买的书都是一些偏比较散文的。那我还记得就是。因为我奶奶买蛮多本齐君的，所以我有一阵就是很疯狂的在看齐君的散文，但小说的话好像就比较还好，
10: 就是很生活散文类型的。
9: 他那么小就看散文很强耶，因为我觉得散文这东西很需要就是生活历练才会懂他的文字上的意思。哇，很强！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一些阿里不达奇幻小说，然后就开始写一些阿里不达的奇幻小说小说这样子。那就是，所以作家这个梦想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像大作家一样继续写下去，然后加上自己可能没有主动去写，所以就稍微的把它搁置在一旁嘛。
11: 我觉得算是这样，就是应该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说想当作家，但是一直都没有主动说自己要去创作一些作品。然后到后来就长大之后，可能到国中或高中，然后不是都会有很多考试嘛，像是会考或者学测，然后都会需要写作文，然后就发现自己在就是考这作文当做一种考试科目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又就是缺乏那种自主去创造一些不用被评分的东西，所以后来就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就不是一个是我喜欢的东西这样。
0: 但我想到一个我想要补充，就是你刚刚虽然说你觉得你的那个文字输出的能力没有那么好，可是其实我们以前一起拍片的时候，那时候突然想起来我们两个是一起负责编剧的人。
1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没有不好啊，就还不错吧，就是对吧？
11: 有吧？可以讲，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大高一的时候，就我们那个时候是刚好被分到同一组，就在一起拍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要当编剧，然后就刚好我们两个当编剧，好像是你编上半部，然后
10: 我们是一人编一半，
0: 对，有合理吗？
11: 超久以前，可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很喜欢那种那个过程嘛，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很擅长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变成文字。而且有可能是因为后来就是看到太多人，就是因为有后来就直接就被分到可能大家都是文科的，然后就很多人都写得很好，然后就觉得相较之下可能自己就没有写那么好这样。
9: 所以是尝试过编剧，你们是有专业的编剧课程吗？
10: 否，完全没有。
0: 我真的没有。
11: 有那个
10: 小社
11: 课，
0: 可是我觉得真的
9: 还好，没有很专业。
11: 就是学长姐会
0: 讲，
11: 欸
0: 那个学姐
9: 现
0: 在在
9: 传，
11: 真的
9: 、然后他就教你们大概怎么写，然后你们就写，但是你发现你其实没有很喜欢做编剧，就是发现自己虽然喜欢看书，但是对于文字输出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样子。
11: 就是后来因为我有继续待在那个社团里面，然后可能就是后来有一些要拍片，然后他们都会问说我可不可以当编剧，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帮忙就答应了嘛，所以我后来就有陆续也当过蛮多编剧或是制片的角色，但就觉得我在其中没有感受到开心的感觉，就我觉得我只是就是去帮他们忙而已。
10: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什么事情会让他感到比较开心。
9: 好，那在这边呢要先请你为我们点播一首可能跟你过去20年有关的歌曲，那你会想要点播哪一首歌呢？
11: 好，就是我刚突然发现这首歌好像跟开心有关，就是我点的是披头士的 Yellow Submarine， 然后就是它是我去年听到了一首还蛮喜欢的歌嘛，因为我觉得它的旋律就是让我感觉很开心。然后我不开心的时候，就我 Spotify 里面有一个歌单叫 Happy， 然后 Happy 点进去第一首就是 Yellow Submarine， 然后我就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让我心情变比较开心一点。
9: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披头士哇，披头士的 Yellow Submarine， 然后听完歌曲再继续聊聊就是来宾心爱的故事吧。好，那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由来宾心爱为我们点播，来自披头士的 Yellow Submarine， 真的是一首就是听起来会心情愉快的歌嘛。因为我刚刚在背景音乐听到非常多的敲敲打打的声音，感觉是虽然他的嗓音是比较浑厚沉重，但是他的背景音乐感觉是很多人很开心的感觉，
1: 感觉可以是一群人牵着手来跳舞的那种。
0: 对对对 对，然后可能有一点迷幻的那种氛围吗？对。你有感觉到吗？
1: 我迷幻我还好，怎么说？
2: 我觉得有种那种渔夫一起工作，
0: 渔夫吗？
2: 就那种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唱歌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就你不会想象是一群 OL， 然后穿着那个看起来这些装，你会觉得他们比较原住民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2: 乡村乡村的感
1: 觉，对乡村还没有到原住民。
0: 这样也敢讲？
1: 没有，这有没有贬义？好好，回归正题，回归正题。
0: 那刚刚我们聊到心爱二十岁之前有过的梦想，就是作家嘛。那因为他说他已经放弃了，然后他现在也是就读船员。那我们就想要来聊聊一下，就是你之后会想要分发到哪一个系？因为像我们就是政大船员比较特色的是，我们大一大二是不分系，然后大三大四，就是会分到广告、广电和新闻，就是自己选这样。那你会想要去哪一个系？
3: 因为已经
0: 分完了，
3: 已经分完了，然后我会分到广告系的特工，
1: 特工哇！明年的这个时候就换你了，
0: 对，就是我们两个的小学妹。
1: 所以接下来的梦想是想要成为广告企划人员吗？
3: 嗯，可能类似吧。
1: 嗯，那会产生这个梦想是，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继续读广告系？
3: 其实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想要读新闻系，但是后来就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跟之前作家的关系，就我觉得我没有到超级喜欢，就是一直写文字的感觉，然后可能想要有一些比较活泼的活动嘛，就比如说像是
0: 没有啦，你就是讲，
3: 像可能广告系会有一些企划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就是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然后可以要怎么讲，发挥你的影响力的感觉吗？
1: 哦，那时候没有考虑广电系嘛，因为感觉广电系也是一种非文字的传达，但是也是可以接触到很多人，然后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的感觉。
3: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直接删除广电系，就是因为我高中拍，就是在大传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到非常喜欢，然后就觉得之后不会再继续拍了。
0: 所以一来船员就已经先把它删掉了，
3: 对，
1: 就变二选一这样。那你有透过什么样的摸索，然后才发现说，哦，好像更喜欢广告吗？还是没有？你就是删掉广电，然后删掉新闻以后啊，只剩广告了？
0: 哦，真的哦。可是广告系它有分成传播设计和策略沟通，那你为什么会想要选策略沟通？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到你想要发挥影响力嘛。所以设计也是完全没有想过。
3: 哦，其实我有在，因为我在数位平台，然后所以我有在学设计，然后我那个时候有其中一个考量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数位平台花蛮多时间，所以就好像不用再就是在选设计组，然后再就是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可能设计或者是美感相关的东西，
1: 就多一条路，然后你就可以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说明未来就可以走出一个全新道路的感
0: 觉。确实也是一个蛮好的考量，跟我蛮像的，因为我有双主修，就是可能跟比较设计有关的东西，所以我也是选测构这样，想说可以有两者兼顾。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他是不是也有修？
0: 对，你是有申请，
3: 我有申请，对，五月的时候。那他是不是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
0: 吗？我真的不知道，
1: 怎么这样？
0: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但是应该都会上啦。应该大部分，
1: 我们今天一整集都很推广政大，因为从刚学系介绍到系级介绍，什么都有了。
0: 对啊，就听到这集的可以考虑来，
1: 确定会吗？招生
0: 确定会想要来吗？听到我们的那个第一个崩溃日常。
1: 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间学校的，就还可以啦。好了，我们一直偏题，我们今天一直疯狂偏题。
0: 对啊。那你的爸爸妈妈是支持你走广告这条路的吗？
3: 蛮支持的。
0: 那你曾经有去做过比如说什么样的探索去探索广告这条路吗？因为像我自己还有就是我们四月台，我们都是广告营的，然后那时候我自己是课程组，又开始宣传，那时候是课程组，他就有学一些就是广告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哦好像还行，还可以接受，所以就到广告系。
3: 我觉得我可能广告系是比较偏行销，然后我之前有在就是政大政采阅的行销组当过，然后就可能有接触到一些行销相关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
2: 这一集真的好业配，
0: 各种政大的业配，各种政大不同活动的业配，这样
4: 广告。
1: 可是我在广告营真的什么都没学到广告相关的东西
0: 啊。对啊，因为你是拍片，
2: 啊、
0: 你是
2: 对啊，所以其实。
0: 但不是媒介啊，
2: 叫什么
1: 多媒
0: 多媒、哦、多媒，对
1: 对
0: 对，
1: 就我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摸出广告，反正就摸一摸也是删一删，然后最后就那就选广告吧，这样。
0: 但你现在还觉得喜欢？
1: 就是没有讨厌吧？对啊，你有到很喜欢吗？
0: 我觉得是喜欢兼痛苦，反正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最近比较烦恼是那个实习啦，所以。明年
3: 哦，要投实习哦。
0: 对啊，
1: 也可以不投啦，
0: 不投
3: 暑期实习，
0: 就是对，不要不用随波逐流，跟自己讲。
1: 哎、欸，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就是你要自己考量一点，你到底想要花这两个月获得很多的实习经验，或是你想要出去玩？
0: 嗯，
1: 对，我现在也还在想，反正就是反正是一年之后的事，你们可以再想一下。
0: 嗯，但是我觉得刚刚你有讲到你不喜欢写字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在广告的这个细节里面。文字好像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媒介嘛，因为我们要写很多的企划书，对，所以就是你其实还是有一些文字底蕴，甚至是你有看过很多的书，应该是就是在一些
1: 帮助、啊、
0: 用字遣词上面还是有帮助的，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跟行销还是就应该说行销，他毕竟不用把自己很真心的话写出来嘛，他只要感觉只要跟上那个趋势，然后你发现那个趋势，然后写出可能一样可以红的东西，或是你去包装一个商品，所以好像不太需要把自己的。真实的情感且流露出来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好像是作家跟广告类最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这样、
0: 嗯、
1: 觉得哦，但或许会是你更擅长的方向吗？
0: 嗯
1: 嗯，但反正就在走着办看着办走着瞧
0: 哎、欸、那你刚刚有讲到你想要去就是双主修数位内容的那个科系、嗯、是为什么呢？
3: 哦、哇，这好像是我职涯期。
0: 对啊，因为我刚很好奇，你都已经去那个数位平台了、嗯。对，
3: 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去上学期的时候，郑佩蓉老师的课，然后郑佩蓉老师就是那个 UI UX 的课，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蛮有趣的，然后好像可以继续往这个方面发展，然后感觉好像数位内容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
1: 嗯，好的，等一下，那先撇除掉课业的东西。我们今天是狂问课业，我想说，我们要问一点，就是他觉得本身自己的梦想吧、嗯。就除了如果撇除掉广告系，或是撇除掉你现实的考量上、嗯，你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职业？
3: 我高中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我高一的时候突然蹦出来，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都市规划师，就是、
1: 哦、都市规划师，
3: 就是有跟设计有一点点相关嘛，啊、就是都市议题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后来就高二的时候也有那种比较大的专题，然后我就有去研究一些那种什么，就是比如说空间规划或者什么社会住宅，就是很突然，我现在也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高中就是会花三年的时间在探索这个事情上面，但后来因为都市规划是就是自然组的科目，所以我就没有就是往这边想太多东西
1: 啊，好可惜哦。不然觉得如果是有设计上的底蕴的话、嗯，感觉是做都市规划也还不错。
0: 嗯
1: 而且感觉可以打造一个自己看喜欢的城市，会很有成就感。
0: 嗯，
1: 想到就觉得，
0: 我觉得就是我是自己没有听过这个职业，我觉得蛮特别。所以是就是是成，我记得是成大有一个都市规划系还是什么吗？
3: 对 对, 對，成大有、
0: 啊，
3: 然后有点像地震系其实、
0: 啊。
3: 因为我是来政大之后才发现政大有地震系这个东西。
0: 你那时候在华那科系没有看到？
1: 那你没有想要回去可能辅地震系，然后摸一些以前高三、嗯、那高中那三年的梦想这样吗、嗯？
3: 我之前大一的时候有想过，就是要不要去修看地震系的必修课，但后来就是可能想要修的课太多，然后感觉好像现在算一算又。没时间去修地震系的课
0: 啊，
1: 有点可惜，
0: 有点可惜。
1: 但感觉地震系课应该还是会跟城市规划不太一样嘛、嗯。就我理解，城市规划应该是、嗯、这边的房子应该要可能多高吗？然后这边的绿地，
0: 对绿地规划之类，就是这个城市需要有多少的绿地比
1: 吗？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之后搞不好不一定要找广告业的实习，也可以去试试看，就是因为在大学也是一个就是多方探索的时间，然后你也可以去试试看都市规划的实习之类的，嗯，觉得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啦。
1: 嗯
0: 嗯，
1: 那就现实层面来讲，好像比较困难吗？
2: 都市规划是不是比较偏公部门啊、
3: 嗯？感觉好像有一个门槛，就是他可能会需要一些那种专业知识，然后就想到就觉得，感觉很难踏进去了一个，感觉有点像是那种很私人限定的地方，就可能如果你不是那个领域的话，感觉好像很难，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1: 那没关系啊，说不定到时候30岁的时候，你就来做城市规划。
0: 没错。
1: 好啦，那聊到这边，想要请小助理，是小助理吗？
2: 是我。
1: 对，请小助理帮我们点一首歌。
2: 好，我要点的是理想混蛋的《在地球爆炸之前》。然后会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很有冲劲，然后就很像是在20岁以前会有的梦想一样，就是不会有太多的限制，然后可以很义无反顾的大胆做梦的感觉。
1: 好，那就先让我们听到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在地球爆炸之前》。小小休息，等一下听完歌曲后，小小休息一下，再回到30而立吧。

0: 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让活力与音乐陪伴你。
1: 儿子啊，你在里面过得还好吗？
2: 妈，我没事啦。
1: 等你出来之后，一定要好好做人，知道吗？
2: 我前一阵子有参加利伯塔兹基金会举办的新生命体验营，听了很多生命斗士的经验分享。我相信，我出狱后也可以顺利的回到社会上的。
3: 各位听众好，我是财团法人利伯塔兹教育基金会的资源开发以及就业辅导的副主任，我是世礼。我们希望所有的社会大众呢，能够与我们一起，给这些药瘾者，甚至给我们更多的更生人，能够有就业安置，然后医疗服务陪伴的这种机会，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再次的与他们最心爱的家人能够连结在一起。谢谢大家。
4: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0: 好像有一点想法了，赶快动笔写下来吧。江江，我列了一张30岁前一定要完成的梦想清单。
1: 哎，你列了什么梦想清单啊？
0: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减肥5公斤，还要养一只超可爱的马尔济斯，去冰岛看极光。哎呦，这还是先不要好了。
1: 哦，干嘛划掉啦？假设每个月存个5000块好了，一年就是6万，3年的话就18万哎。
0: 这样开始计划起来，好像真的不是梦耶。
2: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2，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三十而立。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月，
3: 我是主持人四月，
4: 我是小助理十一，
2: 还有我们的来宾。
5: Hello， 我是心爱。
2: Hello， 心爱。好，那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迈向未知的10年。那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想要聊聊来宾在未来20到30岁这10年间的具体规划啦。那我们先从近期开始好了，短期之内，比如说。
3: 一年内嘛，
2: 可是好，一年内好了，
3: 可以一年内，
2: 好，一年内。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的目标？
5: 我一年内像是大三下嘛。哦，那有一个短期目标，就是想要上数位内容。
3: 有，这真的很短期，
5: 非常短期。然后大三下哦，想要有一个

0: 会念你的，
1: 而且跟家人也会有种距离产生美的感受、嗯、
0: 真的这个我们两个应该很 OK。 我真的觉得就是人之间就是要保留点距离才可以活得更好，
1: 真的。那所以在大三下之前你就是想要完成这两个小小的梦想嘛，那租房子可能就是要考量一下
0: 现实情况、
1: 嗯嗯、那如果是毕业之前呢，因为你现在还有
0: 两年
1: 到三 年、嗯、因为如果树内要毕业的话可能会要延毕之类，因为我们要做毕制嘛、嗯、那你会想要达成什么样的其他的目标呢？
2: 毕业之前吗？
0: 需要帮你举例吗？
2: 毕业之前可能想要去交换
1: 啊、
0: 嗯、你有想要去哪里交换吗？
2: 我目前想要去可能欧洲一些国家，但我还没有确切想到底要去哪一个国家，因为感觉要考量东西太多了。
1: 嗯，
0: 但想去那边是就是有什么原因吗？为什么是欧洲、嗯、不是美洲？或是
2: 因为欧洲的话就哦，因为我小时候有去过一次美国，所以就可能相对欧洲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踏入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去那边生活看看。
1: 你不会觉得没有去过国家很可怕之类的吗？不会，
2: 好像还好哎、欸嗯，就是我觉得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刺激的事情，就是会带给我那种很正向的，就是那种很我会很想要去探索看看的感觉、
0: 感觉是很自由人想要搬出来住然后想要那个去交换、接下来他会不会住在火星上
1: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要去交换的话、感觉现在就可以开始研究一下你想要去的小学校和小系。
0: 好，我们要回到校宣时间了、
1: 啊、
0: 就是
1: 没有啦没有啦，
0: 自己知道好像是、我们如果要用院籍去交换的话好像是比利时跟德国，
2: 嗯，
0: 好像是主要是以这样的为主、但校籍的话就比较多选择，但你就要就去考雅思然后跟所有人一起面试、就校籍相对来说难度会稍微比较高这样、
1: 而且校籍是不是不能选系啊？
0: 好像是不能选系、所以可以再斟酌考量一下。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梦想的话就勇敢去试试看，因为像我自己的室友也是最近申请上了日本的交换这样子、
0: 對對對，感觉可以到一个地方去体验当地的民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是这真的是只有在学生的时候可以做，因为可能到时候五十岁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说我现在想要去当交换学生我就可以去当交换学生，就是只能说可以在趁还有机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可以做的话那就太好啦。
1: 没错。那时间再往后推移一点好了，在毕业前他想要达成的就是有交换，然后刚讲到的申请入宿内，然后还有可能搬出来住、那如果是二十五岁之前呢，你会想要你会有想要读研究所之类的梦想吗？
2: 我觉得研究所应该会读，但感觉不会就是大学一毕业就马上去读研究所、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后我觉得我应该会可能看要先去工作一下下，然后再决定可能研究所要读什么的感觉。
0: 没有想要就是叫什么等一下要去澳洲打工换宿吗？对，刚突然想不起来这个词，
2: 完全不确定、因为我之前本来有想，但后来又觉得好像打工换宿要就是放弃就是现在可能发展的很多东西嘛，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你刚进公司然后可能二十三岁然后你就要抛下一切去打工换宿，然后就还不确定我有没有想要做这个决定、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就还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的人，就是一个很批的人，就是到时候才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但不会这样也可以很好的保留弹性吗？就是不会说就是过度可能去限制自己的选择，就也是蛮好的。
1: 或者是规划如果落空的话会有很大的强烈的失落感、对吧？对，我觉得就是走到哪算到哪也是不错的选择啦，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最近大家都在找实习和要读研的考研嘛，可是我觉得就是完全还不知道自己对于什么领域到底是真的有兴趣，然后要去读到研究所这个学位这样子，所以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我也觉得先去工作看看，然后真正喜欢这个领域的话或者是这个领域还有什么样的细节是可以突破的话再去专精可能也会更好一点点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二十五岁之前不一定，就是他想要去上班啊，不一定要考研究所。那
2: 如果去上班听起来好命
1: 对，没错。那如果是三十岁之前你有没有什么更宏大的目标想要完成的？因为大家都说三十岁之前可以做的事情比较自由，不用担心太多，比如说你的体力也是你正最旺盛的时候，然后你也会比较有那种潜在最就有的那种

0: 经济没有经济压力那么大吧、
1: 啊、你就不需要去养一个家庭，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是照顾小孩这种、嗯、
0: 所以你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宏大的愿望？
2: 30岁之前我就好像没有特别，就是25到30岁对我来说，就脑袋是完全一片空白。就是我觉得可以大概勾勒出，可能比如说20岁，就可能跟刚刚讲一样，就是我可能就搬出来住，然后可能有一个就是自己想要发展的领域。但我觉得25到30岁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的感觉，
1: 嗯、感觉还是离太远了，所以还没有开始做任何规划、嗯。那你有什么人生就是目标吗？应该说梦想清单的概念吗？嗯、因为刚突然想到说，之前人他们会有讲说，哦，他们只有自己的梦想清单，大概在30岁的时候可以完成这个的话，好像还不错。他、嗯、说，哎、欸，既然如果还没有想到30岁以前要完成什么事情，嗯、那在挂掉以前有没有想要完成什么事情？就是透过那个梦想清单去回推的话，可能更可以知道说什么时候好像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刚好這樣。
2: 嗯嗯，那我可以有点小离题，就是好像有说什么要养一只猫，我觉得我想养一只猫、啊，就我觉得我想人生里面有一个养宠物的经历、啊嗯，就好像小时候我也。就我们家没有，从来都没有养过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要说有养的话，就是我弟有养一只手工，就是壁虎、啊。但我就觉得我想要有一种
1: 可爱的、
2: 就是、
1: 毛茸茸的，
2: 对，然后可以可能跟他聊天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小时候都会想要养狗，但我后来又变成就转变成猫派，就我觉得我想要有这种养宠物的体验。啊
1: 人生目标，
3: 嗯，人生目标是啥、嗯？那你有没有，比如说之前有些人，蛮多人的目标是环游世界、嗯，你有这个梦想吗？还是觉得还好？就是，嗯，如果生活中有空档就出去玩，但是不一定要达到环游世界这个这么宏大的目标。
2: 我觉得是、欸，就是我觉得如果环游世界的话，好像对我来说没有到那么重要，但我觉得我会希望可以去多一点国家。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比较特别。比较想要达成就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住很久，就可能住1年以上，然后就是一个逃脱原本的交友圈，或是逃离原本的，就是我从小到大活了这么久的世界，然后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住可能1年或是几年的这种感觉。嗯，
3: 但是没有特别规划说是要在几岁达成吗？
2: 好像没有。嗯。
1: 听起来交换已经可以帮他达成一半，就是半年这样。如果申请1年交换，就可以达成喽。
3: 那就会在30岁之前完成了。嗯，他的梦想清单
1: 这样很好，这样都可以想新的梦想清单，
3: 對啊、就继续推进啊。好，那在听完来宾对于他20岁到30岁之间的具体的规划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听到一首歌啦。那这首歌是我点的，我是点的是 Anson Seabra 的 Peter Pan Was Right。 然后这首歌他其实就是在讲说对于梦想的一种小时候到长大对于梦想的一些变质嘛、嗯、然后他希望心里面相信彼得潘说的都是对的，然后可以保持那种童真的赤子之心。好，那接下来就一起听到这首来自 Anson Seabra 的 Peter Pan Was Right， 等一下再一起回到节目30而立，一起来听听看来宾心爱对于他30岁有什么样的幻想吧。

0: 别唱了啦，怎么一转眼就30岁了？
1: 哎、欸，30岁而已，是在感慨什么啦？
0: 不是啊，以前都觉得30是大人的年纪，现在突然轮到自己，压力好大哦。
2: 压力大什么啊？是怕被问薪水吗？还是什么时候要结婚？
0: 都有吧。总觉得这年纪应该要有稳定的工作，自己的家，但我现在连我自己都顾不好了。
1: 哎，停停停，那些都是别人贴的标签啦。换个角度想，你也才30而已啊。
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4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30而立。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月，
2: 我是主持人四月，
4: 我是小助理十一，
5: 我是心爱。
3: 好，那在30而立这个单元里面呢、啊，我们刚刚聊了20岁，然后还有30岁嘛，那我们现在要聊到30岁之后了。对于30岁之后有什么样的幻想？然后以及这个幻想有没有符合刚刚心爱对于自己在二单里面的期待？这样子。
2: 不知道大家理想中30岁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4: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想要先请来宾闭上眼睛，也可以不用闭上看你自己，然后开始想象，就是你觉得10年后的你会在哪一个地方和谁在一起，一起做什么事情呢？好的，想完了吗？
2: 还需要一点时间吗？
5: 好，需要一点时间。
2: 好。
3: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你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看到了怎么样的画面？
2: 嗯，
3: 不一定要很具体的。
4: 对，
3: 上次的来宾说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农场，
2: 绿油油一片。你可以再想一下。好，我可以讲这个会出这个问题，其实我那时候上一堂课，你可以继续想没关系。然后你可不用听我讲话。然后是陈文玲老师的创意设计，但其实本意不是用来。不要再说我在宣传课程，他的本意其实不是来看说30岁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就是有点像是说让你去想象一个完全不受限制的东西，有点像是测试创意力这样。但那时候我想超无聊，我说我在一个只有我自己的地方，然后拿着笔记本在打东西，这样超爆无聊。然后就说又是一个很平凡，然后就是很像工作狂的感觉。但那时候就有听到有人分享说，哦，应该是文林教授，他就自己分享说他自己好像是。一棵树吗？然后跟秋风缠络在一起，这样他就写出很有诗意的句子，觉得哇，真的是很厉害。怎么样，我们的心爱想好了吗？嗯，
3: 可以。
2: 要再一下，然后就换音乐
4: 咯。我想听音乐的，音乐会想到什么？
3: 我刚马上想到的是我躺在云上面，
2: 躺在云上面。那你有在干嘛吗？你
3: 没有，就躺着睡觉，很舒服啊，然后可以做一些梦这样子，然后没有人烦我，我在自己的云上面。然后你知道那个云有时候就会飘到别人那边，然后就跟他哦 ，hello， 你今天怎么样啊？然后再继续飘走，然后再去找下一个人这样子。
2: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然后有一点很需要睡觉，所以躺在床上，然后不要有人来烦我，就是不要再有人传讯息给
3: 我。
2: 我
3: 要去烦别人的时候，他被我烦这样子。
2: 啊，
4: 那四月是工作狂吗？一直在工作，
2: 我不知道。那你呢？你那时候想什么吗？
4: 我觉得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有点像仲夏夜之梦的感觉，就是在夜晚的森林里面走路，然后会有一些亮亮的东西，然后可能有小动物跑过来这样。
2: 还是白雪公主？我们刚击掌。
3: 对，那心爱有想好了吗？
2: 想好了吗？
5: 我刚也想要晚上，哎、欸，就是我想，但是我想的是晚上我在河滨公园骑脚踏车、
2: 啊。
5: 就是我想的时候，就是可能我30岁的时候是一个，就白天的时候可以做。虽然说要工作，但我觉得那个工作是可以不会消耗我的负面能量嘛。就是我觉得我做完一天是心情是开心的，然后可能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河滨公园骑脚踏车，然后可能我家是一个在河滨公园旁边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从小住的地方都离河滨公园有一段距离嘛。虽然说就是可能双北都到处都有河滨公园，但我住的地方都没有到很近，所以河滨公园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偶尔才会去的地方，但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开心。像我上个月嘛，然后有一次跟我朋友，然后就从反正就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在河滨公园骑了10几分钟，然后还放歌那种，就是用那种手机外放，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以后如果可以。就是有这种生活的话，感觉好像很不错。
3: 所以这个生活理想中的情况，30岁之后是一个不用加班，然后下班之后可以有一个可能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就可以很 chill 在河滨公园里面散步，然后消化，听着音乐这样子的生活。
2: 他感觉是大家都会就是幻想的那个样子嘛，就是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有喜欢的住所，然后可以很不用就是。 一直被迫加班，
3: 嗯，没有什么太大的生活压力，或者是生活压力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排解，这样
2: 就是一个就光听起来就是哦很惬意这样，嗯，就刚突然冒出这个词，
3: 欸，但是像政大旁边也有那个，啊，和平公园，你会去那边散步吗？
5: 不会，
3: 啊，
2: 为什么？你刚刚不是说蛮喜欢合体的吗？啊，你下班都回家这样？
5: 对，我都直接回家。
2: 哎，太可惜了，你今天就要立刻要去走那个合体，走完可以回家。
3: 我刚刚想到他有说他要养猫咪耶，这样子你会带你的猫咪一起去散步吗？
5: 欸，可以耶。
2: 欸，
5: 有
2: 猫会有遛的吗？
3: 有一些会遛猫啊，
2: 不是比较少
5: 吗？背那个包包，
2: 啊，
5: 背那个
2: 太空
5: 包
2: 啊
3: 之类的。如果他猫咪想要下来走走路也可以，他可以养一只有狗狗个性的猫咪。
2: 那养一只狗嘛，然后再养一只猫，这样不就好了吗？
3: 两只这样子，
2: 然后一只出门遛，一只回家，
3: 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哎，因为毕竟他也是之前也是狗派嘛，对不对？
2: 嗯。
3: 好，那刚刚有讲到你会想要搬出来住，在可能最近近期的目标就已经有想要搬出来住。那如果是三十岁的时候，你觉得你还会继续在台北生活吗？那如果是会继续在台北生活的话，你会跟家人住在一起吗？还是你会搬出来，然后？这样子的话想要怎么跟家人做联系？
5: 嗯，其实我觉得好像还蛮大可能会在台北的，除非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以台湾来选的话，我还算是蛮喜欢台北这个城市，所以如果要留在台湾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在就是大台北地区嘛，但可能就是会离我家人有一段距离。然后如果要联系的话，嗯，其实我们家有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就是我爷爷奶奶，就我爷爷奶奶下面就有我爸还有我的两个姑姑，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等于说家族有13个人，然后我们每个月就是只要有人生日，然后我们就会去我爷爷奶奶家庆生，嗯，所以等于说几乎每个月都会见到就是其他的亲戚的感觉，也不是亲戚啊，就是因为13个人也没有很多，就是那种小小家族的感觉，然后如果可以继续维系的话感觉好像还不错。
2: 嗯，感觉已经算就联络比较紧密的家庭了嘛，嗯，因为好像有些家庭真的是过年一年才会见到一次，嗯，但这样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有在维护的关系，
3: 啊，到时候自己的那种堂兄弟姐妹也都长大成人了
2: 啊，好难想象，哦，
3: 很难想象吧，就是
2: 超难想象
3: 物换星移的感觉，三十岁十年之后大家真的都变了，
2: 怎么样，我们现在是要等十年是不是？
3: 没有啦。那如果是恋爱方面的，刚好像没有聊到这边，你会想要倾向可能跟一个人就是有伴侣的关系，还是你会想要
2: 只要有猫猫就好？
3: 对对对，
5: 我觉得如果有朋友合适的话就可以有伴侣的关系，但我觉得我没有说觉得一定要找一个的感觉。 嗯
2: 就是一个蛮开放，就是哦，可以有，可以没有，就没差啦，这样子，跟你感觉现在蛮像的吗？
3: 对啊，
4: 哈，真的吗？
2: 你现在抛出疑问是觉得他一直很想要吗？
4: 我对他的印象是这样，
2: 哦，还是因为他上学期开那个节目？
3: 对，一定是，
4: 啊，真的吗？没有，我觉得我从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啊，
2: 真的，
4: 是会聊到什么？看帅哥，然后感觉就很执着啊。
2: 可是他看帅哥都不是现实生活，他看帅哥都是偶像类帅哥。
4: 对对对对对。
2: 好的，那你觉得你对心爱那时候有觉得他是就是
3: 会恋爱的人吗？
4: 好，啊，我觉得就跟他形容的蛮像的，
3: 哦。
4: 我觉得他的生活风格就是感觉就是很 chill， 然后很就是 follow 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那种感觉，嗯，很羡慕哎，欸。我觉得每次我看他的生活都很像是看一个就是成熟的都市女性。
3: 怎么说？
4: 就是因为他很常看电影，然后还有看书，
3: 哦，
4: 然后就是很有他自己的品味，就是他不是那种跟着什么商业主流走的那一种，
3: 他是很有内涵的人。
4: 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他的生活很有格调，
3: 啊。哇，好高的评价哦！
4: 真的，
2: 好想要这种，
5: 想要，你有想要一定伴侣吗？
4: 我吗？嗯，我会啊。哦，我觉得我跟他就有一点小极端的感觉，就是两个天平上两端，
5: 哦，就你想要那种很稳定的生活。
4: 对，
5: 嗯，哦，可以。
3: 你是想要可能自己一个人也不错，然后这样子自由性更高，然后有自己的空间，
4: 嗯，
3: 然后有自己的独特品味，但是如果遇到跟你品味相同的是性格啊，
4: 嗯，
3: 志同道合的人也不错，这样子。
5: 但我觉得就是我想，就是因为像我就是一个还蛮跳动的人，就我可能明天就会想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就是感觉跟我很合得来的也有可能是这种人，就是我的伴侣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很跳动的人，所以我们可能也不会长久。
2: 结论是这个吗？怎么是这样啊？
3: 我刚以为是你们两个会可能 不会一直待在台湾，
2: 为什么他说不稳定，他就告诉不会长久，
3: 傻疯，
6: 超好笑。
3: 好啦，那今天邀请你来很开心，那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题目对你来说有一点困难？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到大二的学妹来节目上，你会觉得题目对你来说在想象上会有点困难吗？
5: 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的关系嘛，就是我对我三十岁以后完全没有，就几乎没有任何想象，就可能连二十九岁都想象不出来是什么。但如果是邀请别人的话，就像是王子佩，可能就有比较明确的想象。
3: 那你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引导之下吗？就是一直在问问题的时候，你有更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比较清楚的蓝图了吗？
5: 我觉得算是有，也就感觉好像梳理了一些就是自己的想法，因为平常也不会这样子莫名其妙就一直讲给别人听的感觉、
3: 然后平常也是想到什么 就做什么，就比较跳通一点，但没有一个梳理的渠道这样子。好，那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来宾心爱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内容，让我们有很多的收获啦。因为就是我觉得从一个更小一点的学妹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有点年纪差，也没有差，就差一年而已。但是我觉得是找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分流到广告系，然后已经差不多知道就是在一个专业科系里面的内幕吗？对对对，
2: 有这么严重？
3: 视角已经有一点点不同，但我觉得今天听到的分享还觉得蛮有收获的。这样子，
2: 我已经被毒打，他们还纯洁。
3: 对对对对对，那希望十年后的你可以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啦。那有没有什么想要点播给三十年后的自己或是听众们的歌曲呢？
5: 我可以点播一个 Gracie 的 Let's So True。
2: 那为什么会想要点这首歌呢？
5: 这个其实是，就我觉得我之前接触到一个蛮好的观念，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他就是他在讲，就是他跟他前任分手之后，然后他觉得他没办法完美，就是用光明正大正面的情绪祝福他，所以他其实是在抒发他的负面情绪。但我觉得就是在听这首歌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些负面情绪都是正常的，然后你就是跟他和平共处，这样子就可以。
2: 在成长的路上也是蛮相似的嘛，就是你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可能不顺心的事情或是怎么样，但就是我们就算是接受它吗，
3: 或者是都有可以找到一个抒发
2: 的
3: 情绪。对对对，
2: 可能是去合体旁边才
3: 对对对对，能抒发这些情绪让它有个出口就好了。好，那我们接着就一起听到由来宾心爱我们点播来自 Gracie Evans 的 That's So True。下一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三十而立，我是主持人一月，
2: 我是主持人四月，
4: 我是小助理十一，
5: 我是心爱。
3: 那大家。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大台北重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11号星期一的大台北重点新闻，我是曾诗涵。首先带您掌握新闻提要：行人友善区事故降60%，新北持续推动人本交通；台62线延伸万里改善拥塞，地方判再延伸至金山。接着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新北市政府今天在道路交通安全汇报中公布行人友善区推动成果，指出目前已完成47处扩改善工程，其中板桥忠孝国中与厚朴国校周边在改善后，事故件数下降约60%，显示人本交通措施初步见效。新北市近年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优先针对学校、医院、公园及车站周边等人潮密集区域进行改善，打造更安全的步行环境。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交通安全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市府除了透过工程改善与科技执法降低事故发生，也持续推动通学步道、交通宁静区及捷运站周边人行环境改善，希望让市民拥有更安心的行走空间。交通局指出，板桥忠孝国中与厚朴国校周边在设置行人友善区后，车辆平均车速下降约14%。芦洲空中大学与芦洲国校周边实施降速措施后，车流速度也明显放缓。不少家长认为，接送孩子与过马路时更有安全感。此外，交通局近年也导入无人机空拍及 AI 影像辨识技术，分析路口潜在风险，并搭配事故资料，优先改善易肇事路段，希望进一步提升步行安全。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整合工程改善、智慧科技与交通宣导，逐步完善行人环境。侯友宜也强调，市府会继续朝着零死亡愿景努力，打造让孩童、长者及市民都能安心通行的友善城市。接着带您关注台62线工程现况。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将从基隆马林地区延伸至新北万里区，改善基金公路长期拥塞问题。公路局今天表示，目前正推动延伸万里工程，地方则希望未来能进一步延伸到金山，提升北海岸整体交通便利性。公路局指出，国道3号与台62线衔接北海岸车流，假日经常造成京津公路塞车，因此先推动台62线延伸万里计划，工程长约6.2公里，包含隧道与高架桥。总经费约240亿元，目前正同步进行综合规划与环境影响评估，预计今年送审。公路局表示，基隆马林山区至万里景美路因沿路多为山区与环境敏感地带，工程需面对地质脆弱与土石流潜势区等挑战，后续会再进行更精确的地质钻探与测量，以确认桥梁与隧道施工方式，保障工程安全。新北市议员白佩如指出，如果台62线只延伸到万里，交通瓶颈可能转移到万里市区，因此希望中央能同步规划延伸至金山路段，让后续交通建设能无缝衔接。议员张景豪也表示，北海岸假日塞车问题长期困扰居民，若台62线顺利延伸，不仅能改善通勤效率，也有助紧急医疗与地方发展，期待交通建设带动更多年轻人回流地方。不过部分人士也担忧工程可能对环境问题造成冲击，对此公路局强调，后续将依照承诺进行环境监测，并把水源、生态与污染防治等要求纳入工程设计，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继续为您播报本日新闻专题：猫空交通桥建新未来，串起人车观光动线。
2: 群山缭绕，茶香弥漫，以自然景观及茶农文化闻名的猫空，向来是台北市著名的观光胜地。 然而，看似悠闲的风景背后，却隐藏着长期的人车争道问题。由于山区道路狭窄且缺乏专属的人行空间，行人与汽机车经常被迫共用车道。特别在假日与观光旺季，游客穿梭于车流之间，交通动线混乱，也增添了安全疑虑。为改善人车争道情况，台北市政府公务局规划于猫空缆车猫空站到天恩宫之间新建一座人行斜张桥，透过人车分流的设计，引导行人跨越车行道路，希望借此缓解长期以来的交通混乱问题，并提升观光环境品质。猫空交通混乱的问题由地形限制和观光交织而成。在地居民范例表示，
3: 我觉得人车争道还蛮明显的，就是在猫缆站前面会有很多人经过，会有很多人在要等过马路，然后因为也没有什么斑马线什么的，所以大家都会乱乱走。
2: 多数路段并未设置完善人行空间，当游客涌入时，人车被迫共用有限的道路资源，阻塞情形随之加剧。游客 Jose 认为，猫空的道路设计有许多改善空间，
4: 好像它的道路设计不良吧，这样很多地方应该再多划设几条道路吧，这样方便行人旅游。
2: 除了人行空间不足，在地业者客卓则观察到猫空银山路弯曲，行人和驾驶的视线也受到限制。他指出，
5: 假设有车子要来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说这边有车子，
2: 而不熟悉路况的游客更容易走到车道中间，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为改善猫空人车争道的问题，猫空休闲产业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佑林和直男里长张嘉南长期向政府争取设置斜张桥。斜张桥由桥塔与多条钢索支撑而成，在跨越道路的同时能维持结构稳定，也保有较开阔的视野，适合设置于山区环境。张佑林说明推动初衷，
6: 在整个猫空的人行上面呢，会比较友善，不要去人跟车去抢道，这是我们争取这条桥的用意啊。
2: 为此，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寄出工程规划，将新建一座连接猫空缆车猫空站与天恩宫的人行斜张桥。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大地工程处道路步道科长朱信安表示，
7: 而新建人行跨越桥则是人车分流之高效率的短期方案，能即刻解决人车争道的安全隐忧。
2: 此桥梁不仅承担通行功能，也结合观光设计。张佑林提到，猫空作为茶山，并向来以夜景闻名，因此在桥梁设计中融入茶叶造型，也避免桥体遮挡游客看夜景的视野。他希望在改善交通之余，也能兼顾地方景观与观光特色。除了新建斜张桥外，停车问题也被认为是影响交通秩序的关键。柯卓认为，
5: 停车空间不足，我觉得确实是有，那人多的话，交通就一定会乱。
2: 每逢假日游客增加时，停车需求明显上升，车主只能停于路边白线。为此，张嘉南带领市府上猫空划设停车格，
8: 可能他画格子下去可以停五台车，你没有画格子的时候，他们随便停只能停三台车。
2: 希望透过规范停车空间，提升整体通行效率。新建人行斜张桥被视为改善交通问题的阶段性做法，同时也将为猫空打造观光新地标。张嘉南补充，若能于桥上加入拍照与停留空间的设计，将更贴合游客需求，并促进在地发展。未来待工程逐步落实，斜张桥不只能改善交通状况，更有望串联步道与景点，让猫空的山林风景在步行之间被重新连接起来。政大之声记者林晨汉、陈玉柱、李瑞妍、谢云的专题报道。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概况。文山区明天天气为阴天，气温介于22到29度，降雨几率3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提醒您，明天可能出现阵雨，外出请记得注意防雨措施。以上新闻由曾诗涵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0: 转眼四年过去了，你想好未来要做什么了吗？
1: 我想去环游世界。
2: 我想中乐透头彩。
3: 我应该会去考公务员吧。
4: 我想当漂亮空姐。
5: 我要当美国总统。
6: 我是太空人。
7: 我想要当大厨师，煮饭给妈妈吃。
0: 还记得那些埋藏在内心底处的梦想吗？你有没有再一次追梦的勇气呢？Live your dream， 为你的梦想再活一次。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44，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 Live Your Dream。大家好，我是以泉，
1: 耶、yeah, ，我叫小赵，
0: 小赵，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这样形式的特别节目是在我们第一周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正值经典赛，对吧？是经典赛吧？是棒球比赛，然后我们就一起在录音间里面看棒球比赛。很可惜的呢，今天没有棒球比赛可以看，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小赵？
1: 今天来聊我们两个的那个人生目标规划表。对，就是要解释人生目标规划表是什么吗？
0: 是不用啦，但听众应该都知道，反正它就是一个规划你未来几岁几岁想干嘛的一个小游戏。
1: 对，
0: 我们每一集都会请来宾帮我填写，然后我觉得每一集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大家都不乏就是暴富，然后赚很多钱，带父母出去旅游等等等，好像大家都是主要是这个面向吧，印象中。
1: 其实我有一个最印象深刻的，我还要讲给，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就是打工的地方是在补习班，那时候还讲给补习班小孩听，我就说我很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来宾说他希望他自己的人生以后未来走向会是指数型函数成长的样子，然后说他就说他所以他就是不对，他说他觉得人生有点像是指数型函数，就一刚开始会很陡，然后后来会渐渐趋于平缓，对，趋于平缓，然后就是所以每天都要设立一个每周都要设立一个冒险，然后就你还记得
0: 旅够深，
1: 对，我超级喜欢的。
0: 他是一个很，我觉得他是一个，你虽然会觉得他很偏莽撞吗？就是他常常会做出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可是你每个礼拜看他做这么多有趣的事情，有时候也会在心里觉得说，哇，如果可以，我也想要像他一样，就是成为一个指数型成长的人。
1: 对啊，就每天每一周都设计一个冒险给自己，听起来超浪漫的。
0: 好，反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请小赵跟我们还有我，就是我们一起写了我们自己的人生规划表，就是做来宾写，然后我们俩听了这么多，我们应该也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想法。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表都写的比我们来宾还要详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说我们先各问对方问题，对，就问对方关于他的表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来回答。
1: 好，
0: 小赵要先还是我要先？
1: 不然我先好了。
0: 好，
1: 我来问以泉。就是所以你以后未来的志向就是想要当电台主持人啊？你有具体到要去哪一个电台啊？
0: 我其实你记得 Lemon 吗？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因为他现在也是在做电台主持人，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他现在决定他要离开台北回家乡，一个部分就是电台主持人真的没有那么好做，就不像我们现在算实习这么的快乐，就是你有很多需要想的事情，需要考量的事情，所以他讲完之后其实我有点动摇，但我又是还是觉得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所以我还是会想要先以这个方向前进。哎，去哪个电台的话还在想。
1: 我以为您具体到我也要去景广。
0: 没有，因为人家会不会收我都是一个问题吧。
1: 会啦，
0: 但没有那么详细，但还是希望可以的话，可以继续做电台，然后看什么电台。其实我也不排斥做商业电台耶，
1: 就你说
0: 可能像播音乐好事啊、飞碟啊，就是比较像我自己觉得娱乐性质再稍微高一点，然后听众客群比较多，因为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可以
1: 音乐电台蛮多人听的。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做那种很 很难的内容。其实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听懂很难内容，我会觉得好想睡觉。对，所以我也理解，就是不同电台他们不同的受众，我都不排斥，不管是哪一个受众。嗯，
1: 但我觉得他那时候也说的蛮好，就是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当成你的
0: 副业，
1: 对，兼职嘛。然后但是你会有一个正业，或是你就是去打很多份其他的工作之类的。
0: 我的主业在哪里？寻找一下我的主业在哪里，可以再想一下。
1: 对啊，
0: 好，那换我问小赵了。小赵，你有想过自己的 podcast 节目要是做什么内容吗？
1: 其实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原本就有想跟朋友一起开 podcast 的嘛、但是那时候就想说，就是邀自己的朋友，就有点像你这种节目一样，就邀自己的朋友上来讲。然后我后来又就我觉得我这一段阵子这一阵子很沉迷，就是读文学作品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哎、欸，那开 podcast 聊文学作品，感觉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虽然说应该没有
0: 书，
1: 对对对，虽然说感觉。那个受众非常狭小，
0: 不会，哎、欸，我超爱听说书
1: 的，
0: 我很喜欢听人家讲《红楼梦》
1: 哦，
0: 我会去听
1: 讲一百
0: 一话一话一话在讲的，哎，说我们今天要来讲刘姥姥进大观园，然后他就会说为什么这一段就是作者想要说什么事情，就刘姥姥代表什么，然后他象征了这个贾家的衰败什么，我超爱听，我天天听，哎，真的、
1: 欸，那感觉不错，
0: 这是个市场。
1: 我之前是很爱听那个以前叫鸣笛吗？
0: 对不起啊，有听过，有听过，有听过，有听过，但不太熟。
1: 他反正他是讲那种国际时事、然后所以他可以把国际时事就是消化的很好，很好理解嘛，就觉得哦，这种 podcast 感觉他的受众就超级广。
0: 嗯，
1: 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他就有来我们学校演讲过，然后就觉得哎、欸，这种 podcast 感觉听起来也不错。
0: 可能像那个吗？志奇的感觉
1: 哦，有一点，但他会比较偏向，就是他们会有点像我们政大之声那种新闻播报，只是拉长成一两个小时。
0: 哦，哎、欸，很赞哎、嗯！其实我有在想，因为我现在自己的 podcast 也是比较闲谈性质、哦，然后我也会想说，哎、欸，好想要做做看资讯再多一点的方式。嗯，目前在想要怎么取舍。嗯、
1: 对、啊。而且他的 podcast 也蛮有趣，因为前十分钟会是广告工商环节、
0: 哦，十分钟哦，这么长哦。
1: 然后他的 podcast 就是会先工商，然后工商完之后再开始闲聊，然后闲聊之后，然后再进入他每就是每一周好像是三篇他觉得重要的新闻。
0: 嗯，
1: 对，就这样，
0: 蛮好的。
1: 对啊，
0: 可以做做看。因为我看到小赵是21岁就想要开自己的 podcast 节目，
1: 耶、yeah.。
0: 很棒，
1: 希望可以啦，
0: 可以啦，你现在可以啦，21耶、欸、
1: 但当电台主持人应该没办法。
0: 为什么你在这里就是电台主持人啦、啊、
1: 但就、没有想说要把它当成自己一份
0: 工作
1: 嘛，对、可以是兴趣，但当工作我就觉得
0: 受伤钱少啊，总
1: 是没错，会抹灭我对他的热爱程度。
0: 有时候喜欢的东西变成工作，就是一件有点小痛苦的事情。
1: 嗯，
0: 对，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再看看吧。
1: 嗯、
0: 好，换小赵了，问我问题。
1: 以前希望在那个25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他就是一连串，25岁的时候要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入围广播金钟，然后27岁要第一座金钟节目奖，然后30岁是第一座金钟主持人奖，然后32岁还要当金钟的典礼主持人，然后34岁是第二座金钟节目奖，超级具体。
0: 你知道为什么写那么多吗？就是因为不知道写什么，就把它填进去，填空题，你知道吗？写这么多是因为就是给自己一个展望嘛。就是如果我想要继续做广播，我觉得我就要有一个比较直接的目的性。
1: 嗯，
0: 可能就是我想得奖，或是我需要一些荣誉帮我灌一些，就是名牌上镀金，然后镀完金之后，你要去做其他行业也会相对比较。容易，就是在转行或者是想要做其他的事情。对，我希望可以在这个领域成为可能90% maybe、对，比较像是这样的方向在写这些东西啊。70届那个典礼主持人是因为我去年入围的时候是60届
1: 哦，
0: 是60还是59？60应该是60还 还是五九，应该是六十，有点忘记了。但反正对我来说，感觉七十是一个下一个阶段
1: 哦，下一季度的那种感觉了。
0: 就是、因为我记得是六十，那如果是六十的话，那代表我第一次入围是六十，那十年后才是七十，等于那个是我跟金钟这个东西结缘之后的第十年。
1: 有里程碑的那种感
0: 觉。对，但是人家有没有要请我当典礼主持人？哎、欸，不知道、欸。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希望可以就是成为这样子，除了颁奖人或是受奖人之外的角色。
1: 那会有，那会要有就是那种浑厚的那种嗓音去讲吗？
0: 其实还好，我去年听还好。对啊，其实比较像活泼
1: 哦。
0: 因为他其实大多数也是串场，串完场之后会有颁奖人出来。然后颁奖、然后再说，哎、欸，我们接下来要颁是什么呢？这样子
1: 哦，所以主持人就没有特别要求，但唱名的是不是就会是
0: 唱名？
1: 我那时候看那个、有一集在讲说，就是像金钟或是金马他们的那个唱名的主持人，就是唱，比如说得奖的事的那个，会是请就是那叫什么配音员来特别做的工
0: 作。对对对对，他会有那个放那个音乐，然后说什么
1: 得奖的
0: 最佳什么什么什么入围的有，然后什么的，那不一样，那工作不一样。
1: 对，
0: 术业有专攻，术业有专
1: 攻。
0: 哎呀，问得很好。好，我们回到小赵。小赵说自己22岁的时候想要去考商院的硕士或是企管硕士，你怎么突然转了一个？怎么专业？
1: 说，因为我现在是新闻系，
0: 嗯，
1: 对，我之后大三分流之后就会变成新闻跑新闻的人，
0: 嗯，
1: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跟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就是讨论，然后说就是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未来之后，就是因为我成绩没有到就是政大广告系的标准。非常的失落、
0: 没事啦，但是跑新闻也很棒啊。
1: 对啊，然后后来就想说那要选新闻还是选广电，然后后来就想说选新闻，因为它也算是蛮有用的一项技能嘛，
0: 当然
1: 就是文字处理跟那种、就是像那个今天我才跟我的那个我们现在的班导，他也是新闻系的教授，完蛋，我就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我记得他上课的时候都在睡觉。
0: 好坏，
1: 因为我们今天去吃岛神剧，然后他就讲说就是之后也会训练到很多什么采访的能力什么之类、他也觉得蛮重要的，然后就想说哎、新闻系，然后比如说在之后配就是可能商管类的那种硕士的话、出来找工作就是如鱼得水
0: 啊、所以你是在洗学历吗？
1: 说不定啊，因为我想做的工作蛮明确的、就是我就是26岁的时候说想找广告公关公司的工作。
0: 那为什么不读什么广告相关的硕士？还是你觉得商其实跟广告是分不开的？
1: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感觉念起来应该差不多
0: 啊、我以为商是一个比较，
1: 就是我觉得商哦，尤其是企管系嘛，因为企管系就是俗称的，就是什么都碰边，但是就是不会碰到很彻底。
0: 哦，我没有说、以上发言请代表小赵个人。
1: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念企管硕士说明就是可以什么都碰一下。然后哦，我会想选这个工作，是因为你有看过那个吗？《艾米丽在巴黎》
0: 有。
1: 我真是想
0: 做，你就想要做那个工作，
1: 对，
0: 他那个算公关吗？
1: 就是有点像，但我不太知道那种公司要怎么叫。我
0: 有点像秘书，
1: 秘书吗？因为他就是好，并没有听众不知道，然后他就是会有公司来找这间，我称他广告公司好了，就是会有其他的企业来找这间广告公司，然后跟他们说，他想要就是帮让他们想一个提案，然后为他们这间公司来做宣传什么之类的。对，就是梦想就是这种职业。
0: 很多人梦想都好像，我现在听过很多想要做广告的人，特别在政大。但是我觉得确实，不管是澳媒或者什么的，好像也蛮爱用政大的人的，我觉得 OK。
1: 但我也有听过，就是。现在工作的同事他说他朋友在澳美那边工作，然后每天都
0: 很累，
1: 超级晚，而且就是 没有升上去的迹象，你知道吗？没有升职的迹象，
0: 就是那种一辈子当也没有一辈子啊，就是长时间都要当比较底层员工的感觉。
1: 但我其实也觉得这种大公司，我也不知道到底升职的迹象到底是怎样。
0: 对啊，对啊，对啊，要怎么样才会代表你会升职啊？
1: 对啊，可能你的上级走了之后，你才能。
0: 那里有个洞。
1: 对，有洞才可以填。
0: 然后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跟你竞争这个位置。
1: 对啊。没动就是永远就是，
0: 可是我觉得你要自己进去才会知道。
1: 嗯，说的也是。
0: 现在讲有点早了，我在讲一些很早的东西。好啦，换小赵。
1: 那我们就来讲到这个29岁结婚这件事情。
0: 结婚 啊, 啊，我们刚才外面聊结婚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有另外一个就是朋友跟我讲说，就是他现在他就是问说，现在结婚你会是在设想是跟现在的男朋友结婚，还是是你会设想说，哎，你要结婚，但是不知道对象是谁？
0: 嗯，
1: 对，
0: 我的答案是我想要跟现在男朋友结婚，因为我已经22岁了，然后如果29岁要结婚的话，我剩7年，然后我很难想象我现在。跟现在这个男朋友交往了4年，然后我可能还要找下一个。7年内，你要找到一个可以培养感情，然后可以稳定到结婚的，我觉得太难了。
1: 嗯，
0: 我觉得太困难了。
1: 那你会跟现在的男朋友讲到这件事情吗？
0: 你说讲到结婚吗？
1: 对，
0: 有啊，有讲过。
1: 你们会怎么讲？
0: 就是我问他说，他人生有没有想要结婚这个念头？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是不想要结婚的。
1: 对对。
0: 然后或者是问他说，那你如果结婚啊，你会想要有小孩吗？那如果你结婚的话，你对于结婚的想象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容易是，可能你觉得结婚的情况是我们两个只是从情侣然后变成夫妻，但是没有实际上任何的改变。
1: 嗯，
0: 然后有些人觉得，哎，没有啊，结婚的话，我们就要住在一起啊，我们就要就是赶快要创建一个家庭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对于有些人来说，结婚甚至有可能只是我身份证后面多了你的名字，
1: 说配偶来。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先搞清楚这个人对于结婚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跟我一不一样，还有他以后如果结婚，他想象什么？他不可能跟我说，哎，那要结婚的话，那你就全职当家庭主妇啊。哦，就不行啊，对啊，就是你要避免这种情况，你不能到29岁才跟他确认，然后发现已经不行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啊，
0: 对，所以我都确认过了。
1: 啊，你有提早确认婆媳关系？
0: 哎、欸，他妈对我很好。
1: 哦，有提早确认
0: 過。对对对，哎、欸，我觉得不是故意确认，就是他很常在我家吃饭，就是他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在我家吃饭。
1: 嗯，
0: 然后所以我爸妈跟他很熟。我爸甚至会打电话给他说，要不要来爬山？就是
1: 超熟。
0: 对，他们现在是好哥们。然后他妈就因为他们家没有女儿，然后我们家没有儿子，所以现在的情况很微妙。就是他妈妈就是会带我出去，然后说这是我女儿，然后会逢年过节给我送我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应该对，有问题的话就是没办法，应该啦，应该啦。就是他跟我爸妈跟我跟他爸妈应该都还好。而且我们两个也没有打算要跟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干嘛的
1: 哦。哎，我之前就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他跟他男朋友差快10岁
0: 哦、oh, damn！
1: 然后他男朋友的妈妈就很急着要他们两个结婚
0: 哦， 因为年纪到了，
1: 对，就是他24，然后他男朋友好像34吧，然后34确实是
0: 是对，
1: 不然就要变超。高龄才结婚的那种，然后他妈妈就急着就是想要让他儿子赶快跟这个女生结婚，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讲说，哈，但是你才24哎、欸，
0: 对啊，
1: 真是要闯的年纪耶、欸，
0: 对啊，你有听过那个适婚年龄吗？
1: 嗯，
0: 就是没有适婚年适育能力，就是你适合生小孩的年纪、女生好像是24到28吧、然后就有人说。这个年纪的女生做什么不是最适合年纪
1: 哦？哎，对，
0: 对，就不是只是最适合生小孩。我们做什么那段时间都是我们的黄金年纪。那你为什么要用？哎，你这个年纪最适合生小孩，所以你最好现在结婚生小孩，对吧、不是我做什么在那个年纪都会成功，好不好？
1: 就有点硬要的那种。
0: 对啊，啊，后来结婚吗？
1: 没，当然没有啊。后来就分手，因为这种问题，
0: 因为这件事情。
1: 但我确实这件事情蛮严重的，而且我觉得很看男方的态度。
0: 对啊，
1: 他男方就是也想要赶快结婚，
0: 男生跟他说：“哎、欸，那就结吧。”这样哦、喔，
1: 没有，就是他就会 就是我觉得我们朋友其实蛮喜欢那个男生，就虽然他们年龄有点差距，但是就是因为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会意见不一样。就是而且男生现在是跟妈妈住在一起，所以然后他又不想要再花钱，
0: 34岁跟妈妈住啊，
1: 又不想要再花钱，就是去买另外一栋
0: 房子，
1: 因为就觉得说，我才刚买这栋房子给我妈妈跟我爸爸住，那为什么你不搬进来就
0: 好？老家
1: 嘞，
0: 卖掉了，
1: 应该是卖掉，应该就是换房子，就是等于他先帮他的家人换了房子之后，然后就想说，那女生就跟他过来一起住，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会变佣人哎，
1: 我会觉得跟爸妈住。
0: 跟对方的爸妈住，
1: 对，感觉有那么点奇怪吗？
0: 就是那是人家的家庭，然后我们在介入人家家庭的感觉，我觉得没有很自在。

0: 会稍微在我觉得还蛮 nice 的吧，就是啊女生这样子。
1: 对，我觉得是女生，女生会对女生比较好一点。
0: 嗯，
1: 但我那时候我爸妈就是见到我男朋友的时候，他们也是一脸亲切一样，但是会一直东问西问，
0: 是哎、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1: 对啊，
0: 什么戏啊？
1: 就东问西问这
0: 样。最近好吗？
1: 但是就是仅此而已。但我爸妈就是偏向不管的那种类型。
0: 我爸妈也是，
1: 就是他们放心交给我。
0: 可是我也听过很多父母是那种，他们其实都觉得反正现在这个又不会是以后的那个，所以就现在这个也无所谓、反正你们又还没论及婚嫁，那你带回来什么就这样啊。
1: 你知道我妈很常问我说，所以你就跟你现在这个男朋友定下来了
0: 啊？
1: 她很常问我
0: 为什么，很常怎样反复确认，
1: 就是她就会想说所以你又要跟她结婚了。她超常问我，
0: 太早了吧。
1: 她就说，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很好吗？我就说，对啊，怎样？
0: 你们同年吗？
1: 哦，你说我跟我男朋友？
0: 对啊，
1: 不同不同，
0: 他比较大，
1: 对他比较大，
0: 大多少？
1: 大
0: 10岁，
1: 对，大我10岁，
0: 十岁，
1: 吓烂了！
0: 我以为那个34岁是你，
1: 没有没有，
0: 想了一下，4岁，4岁，24，
1: 对，
0: 毕业了，
1: 对，
0: 哦，那感觉确实父母好像会再多问几句吗？
1: 是，我爸妈就会想说，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也有点小担心嘛，但谁不会担心？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如果我以后我生小孩，我女儿交男朋友，我一定也都很担心啊，
0: 怕被骗。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你是学生，但他不是学生，可能父母在这方面又会有更多的担心。
1: 哦，是会有一点，
0: 因为就对啊，男生年纪大，有时候比较好骗小孩。
1: 你的男朋友是年纪比较小，
0: 对，
1: 你没有小，他有小很多，
0: 3岁，
1: 小哦，他现在是大，
0: 他大二，
1: 大二，
0: 嗯，他大二，但因为我是我们这届年纪比较大的，就是、
1: 哦、
0: 对，所以他其实是2届，
1: 哦，懂，
0: 但就是你看为什么要到29岁结婚呢？因为你还要去算他的年纪，就还要算他大学毕业或是干嘛的，对吧、啊？我不太想要他什么，他大学没毕业，然后就在那边。就是要跟我结婚，我自己觉得先把自己
1: 事业稳定下来，
0: 就是学业完成，然后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这个是后来的事情。对，但是因为我比较老一点，所以就会觉得说啊，太晚结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生小孩？虽然我也没有想要一定要生，但是就还是会讲一下。我写吧，我写吧，
1: 不一定是要用生的，
0: 我觉得领养也不错啊。
1: 其实我那时候有想过，因为生小孩不是说很痛吗？
0: 对啊，
1: 然后还要就是经历那段
0: 10个月
1: 分娩，真的
0: 分娩，而且很痛重点是很痛。
1: 对啊，
0: 而且又怕会变丑。我们现在女生都对怕变丑，然后怕累，然后怕带不好小孩。
1: 我就有写说，我希望跟我就是35岁是要跟自己的小孩培养很好的关系。
0: 对，我有看到这个。
1: 我觉得很重要，
0: 但是你没有写你什么时候要生，你就直接说我要跟我的小孩培养好的关系，
1: 这可能30到35之间。
0: 那、何谓好的关系啊？
1: 好的关系吗？我觉得就是要，我觉得要抓着的时候要懂得抓着，但是要放手的时候也要懂得放手。
0: 好抽象，
1: 就是其实我也不是想就是批评我妈之前的教育方式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啊，
1: 但是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很亚洲家庭嘛，就是不知道遗传是不是。
0: 我父母还好，我父母挺放养 的，对啊，
1: 就是
0: 没理我。
1: 像，但是因为我妹，因为她就是后来就是有点忧郁症，因为她后来忧郁症之后，然后我妈跟我爸就态度是
0: 哦，就突然从小孩要上进变成小孩开心就好。
1: 对，我就身为姐姐的我，就是想说，
0: 不对啊，你们以前不是这样对我的。
1: 但是我也不想说什么啊，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妹她本来就是心理状况也都不太好，我爸妈怎样对她，其实我不会太 care 说他们不是这样对我，我觉得很不公平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看他们这样，这样好像我站在旁观者，好，我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去往回看他们三个的时候，我就会想

0: 说嗯，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对我的小孩，我的小孩才不会长大之后跟我说他有忧郁症。
1: 可是因为我姐也有忧郁症，然后我爸妈也是，我姐忧郁症之后有
0: 态度十八变。
1: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爸妈是对我姐比较严格，对我比较松。然后一个部分是第一个小孩，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自我，他们就觉得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然后不要被人欺负，或者是要接受好的教育，所以可能很多事情做的比较多了，比如说才艺班啊，补习班啊，好的学校啊，特别是我们都是台中人嘛，就是送私校啊，
0: 对
1: 就是就怎么样，怎么可以把小孩丢去公立学校，到时候变八加九怎么办？对，丢私校啊，然后希望他成绩维持在某一个程度啊，对，但是有的时候物极必反，对，你就是没反的那一个，就是我姐就是直接跟我爸妈大翻脸，对，然后翻到后面就变成我爸妈就懒得理我。因为他们发现那一套好像不适用于，就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他们不想要拿第二个小孩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想要换个方法养，对，然后我就是被换个方法养，就是放在地上养，
0: 放在地上养，
1: 对，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姐对于我觉得多少有一点点怨恨嘛，就是觉得父母的管教或者什么的，让她觉得自己在快乐的童年有一些不舒服的经验，对，但我自己觉得我父母没有，就是我觉得每个父母都是爱小孩的，他们没有恶意说他们就是要逼你怎么样，他们只是觉得他们这样子做对你是好的，对，所以我蛮能理解你，只是我们俩是相反，就是你是姐姐，然后我是妹妹，对，谢谢爸妈，
0: 对，谢谢爸妈，
1: 对，我可以讲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爸妈虽然成绩什么的小严格。小严格也不多，对，他们会一直嘴我，因为我那时候考会考没考好，然后他们我爸就会跟我说，你这种成绩在我那个年代，你不要读高中了，你直接出去工作，就他会讲这种话，然后我那时候还蛮受伤的，因为我觉得我蛮认真读的，然后还好吧，就是也是可以读到公立高中的那种程度，但他就会说你这个不用读了，你这个以前就是被淘汰的那种，对，反正我自己觉得他们虽然嘴巴有时候有点毒，可是很支持我跟我姐做任何决定，不管我妈读什么，
0: 那就很棒啊。
1: 对，像我姐大学读设计，然后我读传播，就是没钱加没钱，
0: 就是很理想的职业。
1: 对，就是我爸就会一直碎念说：“啊，你跟你姐就做梦啊，爱做梦嘛，以后没钱啊。”对，因为我们家是公务员世代。从 N 代以前是公务员，公务员，全部
0: 就是很务实的那种。
1: 对，就是赚钱派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哎，你这怎么样？你可以去从商啊，不然去考公啊，当什么的啊？”一个读传播，一个读设计，超烂。对，但是他们就嘴上念归念，但是最后还是要读就读啊，也花钱给你读啊，想读到哪就读到哪啊。对啊，我如果想读研究所，他们也会让我读，只是我不想而已。对，就是他们。嘴巴毒，但是很支持我。
0: 对啊，这样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自己以后当爸妈，也会想要就是让我自己的小孩，就是想追梦的时候就去追。
1: 哈，可是那你觉得，如果你的小孩今天在一个游乐园，然后说妈妈，我想要买这个，然后那东西超烂，就是比如说我这是亲身经验，就是我周末去带一个小孩，就那种。算
0: 国中吗？
1: 不是，他是就是比较有智能障碍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小孩，对，然后就让他爸妈放假一天，然后大学生就志工这样子去带，然后他就一直很想要买王世坚的，就是有一个四个按钮，然后按下去之后，他就会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就是那种很烂的小玩具，然后儿童新乐园里面卖150，
0: 那你有嘴他吗？
1: 我有说这是盘子，可是我没有直接要嘴他，我就跟他说你真的要买吗？因为其实他妈有就是说他很喜欢买花钱，他很喜欢花钱，可是所以他妈没有给他钱，所以他要花的话只能从我身上拿，
0: 哇，
1: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可是我没有钱呢，你也没有钱，那怎么办呢？这样。那如果是你的小孩呢？你小孩就说：“妈妈，我要买那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好，我觉得我会嘴他。
1: 你不是要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吗？
0: 不行啊，这种时候就是要抓住的时候。 他就因为这，
1: 他就长大说：“妈妈，你为什么那时候在儿童新乐园不买《匆匆融融游刃有余》给我？”
0: 这太鸟了吧！这
1: 怎么太鸟？小孩就在意这种小事情。
0: 那我买别的给他，就不要那个
1: 啊。其他的你就可以买哦。
0: 嗯，
1: 其他玩具你就能接受，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匆匆融融游刃》？
0: 我觉得他，但我就是站在他，比如说我设想我是他的话，我觉得我买这个之后会后悔。
1: 你不能帮小孩想啊！你看当父母是不是很难？
0: 好啦，蛮难的。
1: 我小时候为了要那个早餐店的玩具，然后在地板上跟我妈滚，
0: 认真
1: 就是那种羊奶瓶上面绑的玩具。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对，那、啊、如果你小孩就说妈妈我要喝那个，但你知道他每次都喝不完，他没有想要喝，他只想要上面的玩具，你会让他买吗？30块，我永远都记得
0: 好啦买啦。
1: 那每一次每一天去吃早餐，他都说妈妈我要买这个
0: 啊，就会变宠坏的小孩吧。
1: 那如果你说好不买，然后小孩就躺在那个早餐店地板，然后这样，我要买，我要买，我要，这就
0: 翻给他一个大白眼。
1: 那你会放着他在那边哭吗？你吃你的玉米蛋饼，在地板上哭？
0: 啊，那这样丢脸的是我、欸，我就说姐，快起来，快起來！因为我小时候，但我不知道是爸妈太严还是怎样，我小时候反正我是超乖的那种。
1: 我超皮
0: 的，就是爸妈叫我，就是我，我不挑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你不挑食啊、哦？
0: 我爸妈，我妈就会叫我每一样东西都吃，就是不能不吃，不吃要被打屁屁的那种。
1: 那、啊、你会要求你小孩把东西吃完吗？
0: 不知道哎、欸。
1: 对啊，
0: 但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吧。
1: 可是我长大之后才学会，就是吃不下不要硬吃这件事情。
0: 哦、嗯。
1: 就是为什么吃不下还要吃啊？我小时候就觉得莉莉姐辛苦，然后一定要吃到吃不下，然后会就有点想吐那种程度。
0: 嗯，
1: 对。然后这几年才慢慢学会说，好吃不下就不要吃了。对、
0: 嗯，
1: 我觉得跟小时候父母要求要把东西吃完有一点关联，
0: 有
1: 不懂得停下来这件事情。
0: 嗯，
1: 对啊，你会叫你小孩把东西吃完吗？今天买了一个鸡腿便当，
0: 好、啊、吃不下就不要吃啊。
1: 那他之后就说，我吃不下了。然后过一个小时之后，妈妈我要吃零食，你会不会走啦、啊？
0: 会，哎、欸，但我还是会想我的小孩是不要太挑食、欸，就是菜要记得吃，好老人思维啊，就是菜要记得吃啊，不然你以后就准备得三高，你知道吗？
1: 那你几岁跟他讲三高？几岁需要你管控饮食？大概就7岁以前吧。
0: 嗯，
1: 啊，如果他真的很讨厌吃某东西呢？像我就不吃。葱不吃蒜，不吃姜，不吃洋葱，不吃
0: 好怪
1: 啊、喔！
0: 超怪，没办法想象。
1: 我什么都不吃啊！啊，完蛋了！我如果是你小孩，你会揍我？
0: 应该不会到揍，但你会每天接受我的白眼，以拳
1: 吃。你会翻小孩白眼，你怕小孩受伤，心灵受挫。妈妈怎么可以翻我白眼？
0: 嗯，我觉得，小学4年级之前不得翻他白眼、哦、但之后可以，
1: 就长大之后可以 当朋友。
0: 对，长大之后就可能就比较想跟我小孩就是朋友关系比较多。对。
1: 我刚才讲完之后发现对于养小孩是一窍不通。
0: 对啊，
1: 我现在也很难想象如果我变成我爸妈，我要怎么养我姐或是养我、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姐的个性都太过分。就都不是好养的那一种啦、
0: 嗯、
1: 对啊，我姐晚上不睡觉的、
0: 就是、那这样你爸妈不会一直进去敲他房门说赶快睡觉、
1: 啊、不是那种不睡觉，是婴儿时期。
0: 哦，你说婴儿
1: 就是他晚上眼睛睁大大的，然后他一定要出去兜风、
0: 哦、
1: 他一定要开车出门，他才会在车上睡觉，所以我爸妈每天都要带他出去兜风。
0: 这样真的很累。
1: 对啊，可是你就会想说啊，不然怎么办、
0: 哦、
1: 对啊，你现在想如果你小孩半夜不睡觉，你就这样怎么办？
0: 嗯、
1: 然后小时候还会偷手机来玩啊。
0: 哦，我也会。
1: 而且我觉得我爸妈已经知道，他们只是不想要戳破我而已。
0: 哦、嗯、
1: 我长大还发现我玩的那个游戏根本就一定会被发现，因为我玩的游戏是破关的。
0: 哦，
1: 我妈的关会一直往上爬。
0: 想说嗯，我的关呢，我女儿又帮我玩了几关的、啊、
1: 那种什么加，我记得是加菲猫，然后要送餐吧。就是有客人点什么饮料，然后什么餐，然后你在那边点、嗯，然后我都会趁我妈出门的时候，然后把她手机打开来玩， 然后会过关哦，会过关之后会往下一关，然后我还会看电量，比如说手机电量现在86，我妈回来前会把它充到86，然后放回去。
0: 你已经很注意细节了，
1: 可是我又忍不住，我妈一回来我就会跟她说：“妈妈，我帮你手机充电。
0: ”忍藏不住哎、欸，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妈一定知道，我现在长大之后觉得我妈一定知道我玩她手机，但是她从来都没有戳破过我。他也没有骂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觉得很奇妙，就是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忍不住说：“你是不是玩我手机？”
0: 戳破他的谎言。
1: 对，我刚才36关，为什么变40了？
0: 这样会很想戳破他的谎言。
1: 对啊，
0: 就是这种很好笑的感觉。就是、欸、其实我都知道，
1: 聪明本被聪明误。我们下一个，我们已经讲到。
0: 哎、
1: 该是换谁啊？忘记了。啊，是你问我。好，我觉得我要问你一个，我觉得相对比较有趣的。就是也算有趣嘛，就是28岁，你想要考咖啡师执照， 为什么啊？
0: 其实我很喜欢咖啡厅，我之前其实有去咖啡厅打工，虽然说没有很长久，大概3个月，我的那间咖啡厅后来就
1: 倒了。
0: 对，然后超好笑，我另外一个打工的同事都说是我把那间搞垮，但是我觉得不太算吧，因为他的地理位置是在中山国中那里，然后那附近就是刚好夹在中山区跟信义区的中间地带，所以就是那边都只有商办大楼，所以一到假日就会没人，或是平日晚上就会没人，所以本来就很容易倒。那地理位置就是不太好，
1: 借口啦。
0: 然后我就很觉得，就那时候用咖啡机什么之类，就觉得很有趣。他就想说，那自己之后也想要去考咖啡师执照嘛，然后就是之后可能有幸有钱有闲，就可以开一间自己的咖啡厅这样，对吧？如果看你是想考烘焙师，
1: 因为我们开一间啊，
0: 这合开。
1: 你泡你的咖啡，我做我的烘焙。我超爱烤蛋糕，然后饼干，然后。对，但在台北就不能烤，
0: 对啊，没有
1: 没有东西可以烤
0: 设备。
1: 对，但我回台中的时候就会烤。就是我之前还会烤一颗蛋糕当生日礼物啊什么的送给别人，
0: 那很棒哎。
1: 对，但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很适合下厨，不管是任何方面。对，我也很爱做饭，我也很爱做便当。你看过爱妻便当吗？就是日本的那种，
0: 哦，我知道，
1: 很可爱。
0: 对，
1: 然后在那个饭团上面画蜡笔小新或者是什么咸蛋超人那一类的，我超爱。
0: 你说做那种类型的，
1: 对，我会周末会就是回台中的话会自己做，
0: 很可爱耶。
1: 对，会拿那个火腿，然后什么小黄瓜，然后放一个人这样子。
0: 那不适合下厨的点是
1: 不好吃啊？问题就是不好吃。我觉得大家都对我太宽容了，那大家说不错啊。对
0: 啊。啊，你是照着食谱做的？
1: 没有，我自己开心怎么做就怎
0: 么。哦，你说自由吧？
1: 还是我应该要买食谱？
0: 对啊，
1: 然后今天翻哪页我就做这个啊。
0: 我觉得可以。
1: 对，应该要买食谱哈，不应该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这样不然你撒多了怎么办？
1: 就是，我基本上调料很少，因为我这个人吃很清淡，所以那个便当就会蛮没味道，就会比较像川烫青菜加川烫肉片加川烫，
0: 那真的
1: 对，就是不好吃，
0: 应该说吃到后来会有点那个食之无味，
1: 因为我自己又不吃葱，又不吃蒜，又不吃姜，我真的不知道加什么调料，我只能加盐巴跟酱油。
0: 那你平常都吃什么？
1: 我平常都吃健康餐。
0: 那他们里面也会加调味料啊？
1: 可是我又不知道他调味怎么调的。
0: 对
1: 啊，我自己吃，我懒，我就是穿烫，然后就吃掉，我也会觉得无所谓。对，但是帮别人做便当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但我也是那种很不会下厨的，就是我可以分享，我那时候有一次要自己在家煮，因为我们家会买那个，那叫什么微波菠菜。就是去微波一下，就解冻就可以吃，
1: 听起来很好吃哎。
0: 对，就微波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把它拿下去丢水，拿去煮，然后我就还有切那时候我们去包栋民宿玩之后剩下来的什么杏鲍菇什么之类的，我就把它切成杏鲍菇菠菜，然后这次我做了一个很神奇的动作，叫做把酱油倒进去那个滚的开水。
1: 你有毛病？你要煮酱油拉面是不是？
0: 我想说这样它会变咸啊，殊不知
1: 完全
0: 没
1: 有啊。
0: 那就超好笑，不适合。
1: 我也很常做这种事，就是东西没有味道，我就倒一点酱油， 倒一点麻油，带一点蚝油，然后全部油倒进去，然后还是没有味道，
0: 就一起煮，这样假装有味道。
1: 而且小时候差点把自己家里厨房烧掉过，但我还是很想要煮饭。
0: 那、你那时候上过家政课吗？
1: 有，
0: 家政课不是就会叫你要煮饭？
1: 可是不是都只要煎蛋吗？我们都只要煎蛋、我会煎蛋啦、
0: 我们之前会就是要什么，比如说什么。这个礼拜的作业叫做回家做炒饭给妈妈吃什么之类的、
1: 没有但我会煎蛋对，而且我还会开瓦斯，我在那时候在班上是最强的那个，因为我会开瓦斯，我还会煎蛋，
0: 这其他人都不会。
1: 对、
0: 大家都是外送族。
1: 而且煎蛋很简，煎蛋那个满分标准就是两面，然后有时候拿到蛋黄是完整的就满分、对，超简单的，
0: 那很棒啊。我觉得 我煎蛋就是会把它烂，我只能做蛋花。
1: 那你比我更糟糕哎、
0: 我真的超糟糕。
1: 可是你没有想要做便当的梦，我有点就是想要说，如果我以后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每天帮自己跟自己的可能另外一半或小孩准备便当。对。但是我男朋友煮饭超级好吃、然后我就觉得这工作好像不是我该做的。
0: 那你应该交给他。
1: 他煮饭超好吃的哎、他就是会问我说要不要去他家吃饭，他煮，然后我去的时候就会是满汉全席这样。那我就会想说、可是我又是一个好，我好想要做便当给别人，但他没有，他做饭是做饭，他没有就是任何的欲望，说什么我要做的很好看，或是我要做给大家吃，大家吃得很开心，没有，他就是哎、吃饭这样。
0: 结果反而是有欲望的那个人，但做出来不好吃。
1: 然后我做出来，他就会然后就说你等我一下哦，然后他会自己去拿什么酱油或什么东西来沾我的菜，
0: 有吃起来没味道啊，
1: 好糟糕哦。我们想一下，我们等一下点什么歌，因为时间快到了。
0: 好，
1: 看一下你最近有听什么歌吗？哎，我没有登入呢。
0: 最近哦，还是你要用那个电台的 YouTube Premium？
1: 没关系。要听什么歌呢？
0: 点什么歌？你点啊！
1: 我想一下，
0: 我最近都一直在听旧的歌单，没有什么新歌单。
1: 我好像也没有哎。何谓新歌啊？新歌单？你是说最近听到的歌？
0: 对啊，这好像也没有。
1: 最近听到的歌，干那是无呢？
0: 现在开始翻我的 Spotify，
1: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酷酷的东西。
0: 我后来被电台的工程考洗脑到了。
1: 怎么你们？
0: 我一直在听那个维利安的还是会
1: 啊，你们点还是会哦啊。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我的
0: 现在那个什么黄小虎的那一首真的
1: 超级红，
0: 就是大家都在那个 Reels 上面都在播。
1: 没错，我来看看啊，
0: 还是要听韩团歌，
1: 韩也可以啊。最近
0: 要当 aespa 五点才刚出一个新 MV
1: 啊，不想啊。Amix 怎么样 ？Amix
0: 好 ，Amix 可以
1: ，Amix 也回归啊！大家看一下 Amix 好不好？
0: 我知道他们最新的是什么 ，Blue Valentine， 然后后来我
1: 有新的了，两小时前，两小时前，各位听一下，听一下，
0: 超好！
1: 哎呦哎呦，我们现在已经垫在下面，听说 MV 超漂亮的，大家支持一下。
0: 但我觉得他们的 MV 一直来都蛮漂亮
1: 的。哎呦，现在其实。哎呦哎呦哎，我们来观察一下，超美的，超美的，哪来大美人？哎呀，你不觉得最近的歌都有那种，那个趋势叫什么？就是短影音趋势。
0: 短影音
1: 就是会
0: 比较短，
1: 洗脑，然后一直重复。像什么 The Seraphine Andy 最近出的歌都有这个走向。就很久没听到这种。唱歌的歌，
0: 我之前听别人说，现在最近比较多那种那个念经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短影音很常看到的那种。等一下，这个人是谁啊？该有个不认识的人，
0: 知道雪云，其他叫不出名字，
1: 这是苏文啊，这是莉莉啊，不是，刚刚有一个不认识的脸飘过去，他谁？Oh my god， 好漂亮！
0: 不是那个谁减肥，然后他现在变超瘦，对，他现在变超
1: 不是他不是基舞，他不是基舞，
0: 不是吗？
1: 好了，我们让大家专心的欣赏这首歌
0: 啊。
1: 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回来，我们 Live a Dream 最后一集正规节目，拜拜。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i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弟弟龙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弟弟龙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国内外重要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11号星期一的国内外重要新闻，我是张国作。
2: 我是李轩怡，首先带您关注国内焦点。桃园市政府今天举行延平路延伸工程第三期的完工通车典礼，正式打通八德重要交通路线。桃园市市长张善政表示，这项工程在中央辅助下完成，未来有望纾解八德地区交通拥塞问题。工程全长约600公尺，设有双向四车道、人行道与停车位，同时也预留未来捷运三莺线的延伸空间。市府指出，通车后将进一步串联桃园、八德与周边地区路网，提升通勤便利性。
1: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今天表示，为了防止空地被乱丢垃圾，正式推动 SMRT 智慧巡查计划，透过24小时智慧监视设备，加强查缉非法倾倒废弃物。环保局指出，未来还将导入 AI 辨识功能，透过车牌辨识与科技执法，提升取缔效率，预计年底前上路。官方也提醒地主加强巡查与管理，否则即便 土地遭非法弃置垃圾，地主仍可能需要负担高额清理费与法律责任。
2: 接着将焦点转向国外，定价机构 Argus 今天指出，由于中东冲突打乱油气供应，煤炭已成为中型散装船的最大宗货物，五月运价相较二月增加50%，航线运费全面调升，尤其是印尼、澳洲最明显。亚洲因为减少依赖和墨兹海峡天然气，需求最为强劲。泰国、韩国、日本、越南均提高煤电比重，加上中国煤化工业需求及夏季用电旺季将至，带动煤价与运费同步攀升。
1: 立陶宛今年与欧盟签署64亿欧元国防贷款协议，约新台币2365亿元，透过 SAFE 计划强化军事韧性。资金将用于提升防空战力、部队后勤及部署地雷防线，其他部分则投入支援乌克兰联合采购。财政部长瓦提库纳斯强调， SAFE 计划是国防能力的加速器，让位于欧盟东翼的成员国能够打破数十年的预算限制，立即采取行动强化安全。
2: 瑞典能源部长布许今天表示，由于不满欧盟针对跨国输电所产生的巨额电费盈余分配权，将暂停通往丹麦的新电缆工程，并重新评估两项与芬兰的电缆计划。瑞典坐拥约851克朗输电盈余，约新台币1300亿元。欧盟虽然同意瑞典免缴收益，却限制资金只能用于电网建设。布许强调，欧洲问题在于缺乏稳定基本负载电力，扩建电缆只会加速电力外流，推升瑞典电价，因此应优先解决电力缺口，而非盲目扩张。
1: 最后，稳定播报：台湾天气概况。明天受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强浪发生的几率。
2: 请注意，
1: 温莎区明天天气阴天，有短暂阵雨，气温介于22到29度，降雨几率为3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提醒您，明天白天闷热潮湿，可能出现阵雨，外出请注意防雨措施。以上新闻张国作、
2: 李轩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会经常见，如果见，我也只会带你流浪到海边，然之后告诉你我的一个重点。我的重点是我没有钱，所以先至带你到

基本上我竟已不算是一个青年，而且我都不适合表演，这一点也应该很明显。表演时不知望向边，表演时不知应该

基本上，我是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青年。虽然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只看过一篇，但世界需要改变，不要让我失业。

晚上九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 Jam 邓紫棋。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曾诗涵。新北市政府今天公布行人友善区推动成果，目前已完成47处街廓改善工程，其中板桥中校国中与后埔国小周边在改善后事故件数下降约60%。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工程改善、智慧科技与交通宣导，打造更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将延伸至新北市万里区，改善基金公路长期拥塞问题。公路局今天表示，工程目前正进行综合规划与环评作业，地方则希望未来能再延伸到金山，提升北海岸交通便利性。以上新闻由曾诗涵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那个凹错吧。
1: 妈，音错也要录，凹错也要录，没有人在录凹错这种东西
0: 了。
1: 哦、
0: 你就录一个嘛，你至少会有一些话要讲嘛。
1: 好啦，好啦，好。哎、欸、，Keeper 老师，这次不用了，谢谢，
2: 谢谢，谢谢。
1: OK。嗯，好。请容许我介绍自己，叫做热狗。如果你想继续听我说，你记得喊 Uncle。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诉一整夜。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曾诗涵。新北市政府今天公布行人友善区推动成果，目前已完成47处街廓改善工程，其中板桥忠孝国中与后埔国小周边在改善后，事故件数下降约60%。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工程改善、智慧科技与交通宣导，打造更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将延伸至新北市万里区，改善基金公路长期拥塞问题。公路局今天表示，工程目前正进行综合规划与环评作业，地方则希望未来能再延伸到金山，提升北海岸交通便利性。以上新闻由曾诗涵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我们在炎热如烈骨的夏天无法停止抽烟。我们在炎热如烈骨的办公室无法停止写诗。我们是美孚根斯堡与白田珍宝金，金钱对于我们来说轻如鸿毛。
1: 我们是香港最后一群缺乏社交技巧的诗人，我们是演奏家、思想家，我们是迷失在森林里的旅人，在同样不仁慈的善良与邪恶之间与潮人抗衡。
0: 公园、电影院、商场，送给所有成长的记忆。

do this, man. It's like, yeah. At times like this.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如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如果没有你和他的约定，我的爱会不会有一种权利成为

再次相遇，而你的答案还缺少一个回应。或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也在等待另一个奇迹。

当你稍微找到你的相信，我会将这三个字化作你的姓名，永远的放在心里。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과거 바뀔 수 있습니다. 절대 포기하지 말아요.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voices from Kate. It's the Deep Double Trap.

0: 现在早上六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1: 展开 FM 88.7 正大之声，
2: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政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政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

如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